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筋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磨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我们的关节的那些事儿。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当我们的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的时候，这个衰老的老态的症状就会油然而生。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节当它亮了红灯的时候，这衰老也就从腿开始了。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吕佳音主任。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到这个关节亮红灯，其实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说一说我们的膝关节。那平常临床当中膝关节的问题也是能占到一半以上吗？还是说80%以上都是这个膝关节？在您的临床当中
1: 差不多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在这个临床上它这个老化蜕变啊，能站在这个这几大关节里面的第一位。因为咱们这个人体啊，主要的重量几乎都集中在这个膝关节啊，而且呢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的受力还远比你的体重啊要大很多啊。
0: 所以关节的承受力有可能要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是不是关节的这个红灯有的时候我们能发现，有的时候不太好发现呢？
1: 其实我们往往发现自身这个机体有问题，基本都它主要的信号还是局部的一个疼痛包括肿胀啊，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注意到了但是依然还有很多人他不太在意，他最终的不断的蜕变到一定很严重的程度。但是会影响你刚才说的这个信号呢，基本都会提示给这个人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说我就不知不觉的然后就达到一定非常严重的程度啊，最初都是有一些信号给你的。
0: 今天我们说的是亮红灯，其实我们在这个交通的这个路面上我们会知道有红绿黄，也就是会有一个黄灯的警示。其实关节也是如此，平常绿灯的时候绿灯行，你的关节没有任何问题，它很顺畅，它也没有什么感觉。当有了黄灯的时候，这个小提示你再没有意识，可能这个红灯一出现就有可能制动了，你可能动都动不了了，是不是？
1: 我突然明白慧宇的这个用意了。是如果这么理解的话，那就很好去解释了。就是我们平时呢一般如果没受到损伤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绿灯的一种通行啊。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当有问题的时候，需要你缓行的时候，他先给你亮黄灯，而不是直接给你亮红灯。
0: 明白了。
1: 当真正亮到红灯的时候呢，你必须得停下来，我要去考虑去去处理了，去治疗了啊。
0: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找到您的时候，到了医院，到了三甲医院的骨科这儿的时候，可能一般呢都不是只是一个黄灯的问题了，是这样。
1: 慧宇，你说太对了。其实现在这个就大的医院啊，它患者相对比较集中啊，所以基本来我这儿就诊的相对都已经是筛选过的这个患者了啊，基本在他黄灯的时候，可能在第十级医院已经筛选过了，到这个我这儿呢，基本都是应该亮起红灯了，这部患者
0: 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其实应该更好的及早发现我们膝关节，尤其是各个关节给我们的信号，这些信号呢也是肢体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警示。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也正通过多种方式和大家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也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啊，您的这个关节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已经有黄灯的警示提示了，那红肿胀痛还是一些不同的这个姿势动作出现了一些障碍，您也可以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描述越详细越好，让我们的吕佳音教授给你指导。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

0: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当关节亮了红灯，衰老从腿开始。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关节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上楼梯费劲，下楼费劲，也有可能它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就把老人就关在了屋子里，有可能就很难出门了。所以我们说关节的重要性就这个可想而知。那么在关节的衰老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吧？那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关节的一些从轻到重的一个慢的这样一个变化是怎样的呢？
1: 大家首先吧，弄清一个这个过程，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这个衰老的一个过程啊。到这个一定年龄之后呢，他必然会有些蜕变，就像我们脸上有皱纹啊，
0: 嗯，
1: 这个出现白头发，那体现在我们关节呢，它就是开始出现这个老化蜕变。那最初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下蹲的时候，尤其下蹲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髌骨关节面的，就膝关节前侧的一个疼痛啊。那经常下蹲的这些这个工作者呢，还有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膝关节后侧的一些疼痛。那这时候就有提示了，说我这个关节是不是需要去介入去处理一下。所以我倒建议哈，这个到这个五六十岁的这个就老年朋友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哎，到这个医生啊去看一看啊，是不是已经开始蜕变了。如果说的确从这个片子上看有些蜕变了，哎，而且有症状了，那这时候我们积极的去干预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大大的去减缓它的一个发展啊，而不是说我就挺着。现在看啊，很多这个老年患者挺着，哎，自己感觉很光荣，不太愿意给这个子女添这个罗烂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
0: 就是不愿意告诉孩子，
1: 对
0: 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更多一些，
1: 感觉我更刚强啊。但事实上呢，可能将来的后患会更大，而且这种这个麻烦会更大啊，将来给这个子女增添的这个负担也会更大啊。
0: 您刚才说了一个现象，就是年龄是五六十岁的这个女性也好，男性也好。第二个呢，就是髌骨，当我们下蹲或者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说的咱东北话补了盖儿，是不是？就前面那块出现疼，那么那块应该说是一个很硬的一个骨头，甚至有的时候运动啊或者干嘛，它还成了一个工具。那块疼代表着什么呢？
1: 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关节该出现蜕变啊，它通常来说是膝关节前侧开始，尤其前外侧开始这个出现这个疼痛的问题，而不是说整个关节一开始这个左右啊就内外侧都出现疼痛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一般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站立啊，包括行走啊，包括这个关节里面还有这个半月板的一个这个保护网，所以它股骨和胫骨的这个关节面其实蜕变要远比那个髌骨和股骨的这个摩擦面要慢啊。所以髌骨和股骨这个摩擦面呢，它是直接骨对骨的这种接触，而且我们在下蹲的时候，它的这种髌骨和股骨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啊。
0: 我们再把它这个再普通话一些，就是髌骨和股骨指的是拨拉盖和我们大腿，
1: 大腿的这个
0: 就是偏上的这个方向，
1: 这
0: 块是受损比较多的
1: 时候。所以呢，我们你看在下蹲的时候，我们把膝关节摸到这个髌骨啊，你会觉得这个和这个摩擦的这个骨头就是股骨的这个关节面，
0: 它是在动的，
1: 它是两个关节面在摩擦，这是骨对骨的直接摩擦啊。而且你在这个上下楼啊、上下坡、半蹲、爬坡这些动作，它的这个压力要比你行走平路行走要大得多。
0: 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影像当中看的更多的问题还是您说的这块，
1: 最先开始蜕变的就是这个髌骨和股骨的这个关节面。所以在这个髌骨股骨关节面这个

0: 损伤指南里面啊，他讲啊，就是他先发生的这种比例呢，能涨到23%，23点多，其实这就相当的比例，相当的大了啊。
1: 当它发生了问题，如果还没有重视的时候，它进一步发展又会是怎样的症状呢？
0: 它会出现髌骨和股骨，就我们所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膝关节前侧的这个疼痛。
1: 膝关节前侧的疼痛，
0: 前侧疼痛，
1: 前面的拨浪盖就开始疼了。
0: 尤其这个前外侧的一个疼痛，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脊柱啊，就是髌骨的大部分力量都是把髌骨往外拽。所以你看，有些这个孩子出现这个髌骨脱位，他也都是往外拖，而不是往里拖。所以呢，他这个髌骨和股骨，他这个摩擦面呢，虽然说它是髌骨和股骨的摩擦面，但更多的是髌骨和股骨外侧的这种摩擦面的一个磨损。尤其有一部分人先天发育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容易出现髌骨外倾的这么一个发育的问题，所以通常来说，这个髌骨和股骨的这种摩擦呢，以外侧为主。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位置，髌骨和股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有的人说，哎，受伤了，可能第一时间就是先考虑考虑能不能动，能动啊，骨骼还好，没骨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多的问题出现在韧带呀、肌肉啊，什么什么，更好多看不到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就是这些。我们可能更容易忽视，是不是？
0: 因为今天主要的讲的主题，我看慧宇给我的就是这个关节蜕变的一个，它还不是纯的外伤啊、外伤你可能，这个力量导致直接暴力、间接暴力，这个韧带啊、半月板的直接的一个损伤，但是这种蜕变的这种过程啊、通常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先是以这个髌骨关节面的开始出现，然后继而呢出现这个膝关节内侧和外侧的这样一个疼痛，但多数又以内侧为主。这个可能以前我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过，这个和这个人种也有关系。所以亚裔呢，他通常来说这个下肢有一点点的内翻啊、所以它先可内侧先磨坏啊、所以你看大部分人这个关节蜕变啊，软骨这种蜕变的这种损伤啊，大部分人以内侧为主，因为五个人可能有4%，80%都以内侧为主。你看欧洲人他先以外侧为主，但亚洲人内侧为主，所以这个很多人你看他先是膝关节前侧疼，然后膝关节内侧疼啊、再一个呢，有不少愿意蹲着跪着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干活的人，
1: 干活的比较多
0: 的
1: 比较执着的一个姿势。
0: 膝关节后侧也会疼，膝关节后侧疼呢，不是这个软骨先磨坏，而是半月板的体部后脚先磨坏
1: 它不是说抻到筋了，
0: 对，
1: 其实也是半月板导致的后边的一个拉伸的问题。
0: 对，这因为我今天没拿那个模型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股骨的这个，就我们大腿通俗一点，大腿这个关节的后髁的地方，
1: 我们叫腘窝，
0: 有个眼儿，有个眼儿，所以我们完全下蹲在蹲起的时候，它就有个像铲锹挖掘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就很容易引起半月板后脚的一个损伤。所以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看很多这个尤其女性啊，一拍片子，哎，她给你报一个内侧半月板后脚的一个损伤，通常来说就是你总蹲着，哎，总去盘腿去研磨
1: 那问题来了哈，一旦已经出现了，无论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出现了之后怎么办？有人说了养一养就好了，那也有人说其实问题不大，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这个好了，还有的人呢就是自己找一些按摩呀自己揉一揉啊，烤烤电呢可能也会缓解。那么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自己能做什么，自己哪些是做不了的，需要专业人士的，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呢，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不少朋友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新明说说，我是吕教授的患者，术后恢复的非常好，恭喜这位好朋友哈。那还有人说了，说什么时候能说说甲状腺结节呢？我们的助理说需求已经收到了，马上安排，欢迎大家实时关注上午9:30到10:30准时和您相约的健康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 是慧宇。您的需求呢，我们及时的为您送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慧养生慧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进了三伏天，日头毒得慌，庄稼人家里地头两头忙，汗出的多，觉睡的少，咸菜啤酒轮番上场。
2: 高温脱水劳累，再加上乱停药，血压呀可能忽高忽低，身体可受不了。
3: 各位乡亲可别不上心呐，且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伏天降压保卫战》。
4: 这太阳这不是晒人呐，这是拿我当爆面饼的烙啊！再翻个面啊，我能出锅了。幸亏我有这祖传的防暑套餐呐，这左手咸菜疙瘩，右手来个冰镇啤酒，中间呢再夹个不听劝的我。
2: 谁家开席了呀？我听这动静，这不像吃饭，像是给血压放礼炮呢。
4: 哎呦，李大喇叭，你走道咋没声呢？差点把我血压吓得正常了都。
2: 你想得倒美啊！哎，不是我说你，瞅瞅你这老脸，红的跟村委会门口那面旗似的啊！这汗淌的，哎呀妈呀！不知道的还以为刚从河里捞上。
4: 拉倒吧，我这是劳动人民的红润。那汗水呀是丰收的前奏。
2: 哼，你这前奏要是再长点啊，就该让那救护车接着唱副歌。不是我说呀，你大中午顶着太阳干活，还拿着咸菜配冰皮，不是你这是给身体出难题，这题型还是多选全错。
4: 这你懂啥呀，出汗就得补盐，那干活那就得补劲儿，那咸菜一口力气到手，啤酒一罐呐，暑气滚蛋。
2: 哎呀，老王头啊，你那暑气滚没滚咱不知道，哎，我就知道你瞅瞅你这肚子是先滚起来了，去年裤腰27，今年呢都赶上村头的环岛了。
4: 这是啥？这是咱们庄稼人的这安全气囊。
2: 嗯，安全气囊没见着，我呀就见着一个高盐、高酒精、高倔强的三高套餐。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年轻前就这么吃，那扛麻袋一口气我上三楼。
2: 妈呀，那搁现在呢？
4: 现在我住平房，那主要啊是没有发挥的机会。
2: 哎呀，不是，老王头啊，你可别耍贫了，你这是不是头晕心慌啊？哎妈，快，赶紧坐稳啊！
4: 哎呦，
2: 你起来可别太猛啊！你拉倒吧，我赶紧给小张大夫打电话啊！你可快点！
4: 不用，我这是在树底下太凉，这风啊把我这脑瓜仁子吹的就吹晃了嘞！
2: 哎呀妈呀，可别扯了！你那脑瓜仁要是真能晃出声，早就是咱村天然拨浪鼓了。你可别扯了！
5: 你俩这是在树下录养生节目呢？我老远就听见王大爷的偏方发布会了。
2: 哎呀，张啊，你快来看看，你王大爷正午正干活呢啊，咸菜下酒，还说肚子是安全气囊啊！
5: 哎呀妈呀，大爷，安全气囊是撞车时保命的，您这肚子主要是负责给裤腰带加班。
4: 你们俩这今天这祖传来拆台的？
5: 来，大爷，咱先到阴凉处通风休息，慢慢补水。你要是胸痛、呼吸困难、意识不清、晕倒，或者出现一侧肢体无力、嘴歪、说话不清，得马上拨打120，不能在家硬扛。
4: 那我现在说话清楚不？
2: 清楚，主要问题啊是说的太多。
5: 您刚才那套，出汗就得猛吃盐，干活就喝酒，可得改。汗里确实有水和电解质，但一般日常活动、正常吃饭的人不需要靠咸菜来额外补盐。高血压患者更要注意少盐，咸菜、酱菜、加工肉都容易把盐吃超。
4: 那我这咸菜疙瘩
5: 可以偶尔少吃，不是让您拿它顿顿当充电宝。真要是长时间重体力劳动，出汗特别多，咱应该先离开高温环境，少量多次补水。再有啊，大爷， 是否需要含电解质饮品要看出汗量，基础疾病和医生建议，还有心衰肾病患者更不能自己猛灌水猛补盐。
2: 哎，听着没，补水也讲科学，你不能端起水桶就表演鲸吞呢。
5: 还有冰啤酒，问题不只是冰，更重要的是酒精会影响血压控制，还可能加重脱水干扰睡眠，有些降压药和酒一起用也不合适。解暑靠的是离开高温休息补水和降温，不靠啤酒。
4: 那合着它不是防暑物资，是那个气氛组啊。
5: 哎，对了，还可能是添乱的气氛组。冷饮并非人人绝不能喝，但别一次喝太快喝太多，肠胃不舒服牙齿敏感的人尤其要注意。对于血压管理，真正该盯紧的是高盐、饮酒、脱水、过度劳累和不规范用药。
2: 哎呀，张啊，这回说明白了，不拿冰一个字吓唬人，也不让这酒钻空子。
5: 来来来，我给大家编个新版的顺口溜：三伏天热浪高，避开暴晒最重要，咸菜酱菜少上桌，每日减盐记得牢，干活出汗勤歇脚，少量多次把水喝，啤酒不是解暑药，越喝越渴添烦恼，降压药照医嘱，血压变化勤记录，胸痛晕厥嘴说歪赶紧呼救别耽误。
4: 哎，张大夫，我这天热一头晕呐，就当中暑呢，有时候啊量着血压也高，到底咋分呢？
5: 大爷，单靠头晕乏力心慌这些感觉分不清，中暑可能有大量出汗、口渴、恶心、头痛、体温升高等表现，血压异常也可能不舒服，但高血压常常没有明显症状。你要是出现不得劲儿，先停止劳动，到阴凉处休息，并测量体温和血压。症状重、持续不缓解，或者出现刚才的危险信号，就得及时就医了。
2: 啊，那也就是说，不能一头晕就给自己当大夫，是不？
5: 对，大妈，更不能靠感觉决定停药。不少人夏天量到一两次血压偏低，就擅自减药或停药，这很危险。天气热时，有些人血压会下降，也有人因脱水、睡眠差、劳累等出现波动。正确做法是按医嘱服药，规范测量并做好记录。如果反复偏低、头晕乏力，联系医生评估调整，别自己拍脑门。
4: 哎，我这脑门拍得多呀，主要是没拍出医学文凭来。
5: 对，大爷，终于有一句判断准确。量血压前呢，咱先静坐五分钟，别干完活、喝完酒、抽完烟就量。袖带大小要合适，同一时间段呢，咱多测几天，把结果记下来给医生看。
2: 张啊，那干活得咋安排呀？
5: 大娘，咱干活啊，尽量避开一天最热、日晒最强的时段，关注高温预警，早晚较凉快的时候干活，中间勤休息，咱穿点透气的衣服，戴好遮阳帽，随身带点水，高温天气别逞强，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停。这样咱记住这三个原则：第一，避开高温分段干活；第二，少盐限酒合理补水；第三，按医嘱用药规律测血压，有危险信号咱就及时就医。
4: 明白了，以前呢，我以为硬扛那叫意志坚定，现在才知道那叫身体报警啊！我还给他摁了静音。
2: 行了，打今儿起啊，这咸菜可别当主菜了，啤酒啊不能当凉茶喝，那太阳底下也别当铁人了。
4: 哎，听人劝，吃健康饭。以后啊，我可不跟这太阳比狠了，不跟血压赌气，不拿酒瓶当水壶，药啊咋吃？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 艺术队演歌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农为本，粮为天。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7: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7: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7: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关节亮红灯，衰老从腿开始，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前两天哈，不知道吕教授看没看到一个相关的信息，特别逗，说这个看到了一个某短视频上的一个文字，像一个招牌一样，4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心被扎了一针哈，很痛啊。就是现在我们说很多疾病的年轻化，它不再是好多疾病是老年的群体，因为本身它就已经年轻态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包括骨关节的一系列问题，几十年前可能认为那就是人老了退化了，到了老年，现在年轻的朋友也出现了关节、腰、肩一系列的这个损伤，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不少见呢？
1: 它这个蜕变啊，其实的确像慧宇刚才说的，它年轻化了，就是很多年轻人呢，实际上他的这种体力，包括这个
0: 体力可能运动量也少了，
1: 对，
0: 肌肉力量也少了，
1: 但是从事某方面呢特定的一些动作，它会引起特定部位的一个蜕变，它比如说整个全身，你比如现在坐着这个干活的哈，经常久坐的，用电脑、用手机啊，它可能会引起这个肩周啊，包括腰的这样的一个蜕变，它的。倒不是说这个引起这个腿关节的蜕变的一个加速啊，它其他部位的一个蜕变的一个加速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类似于职业病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并不是说一定是50以上啊70老80的人出现了腿的问题，因为腿的问题不光是腿，身体的各个零件可能都是从年轻的时候从小就要开始保养，才能够到了一定年龄它能更好的有质量的伴随着我们。那现在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的年龄是多大呢？此时此刻您是多大年纪的，哪个年龄段的，您都可以给我们发留言哈。我们也想看看关注我们关节的朋友的年龄段在我们的直播间到底是怎样的，那我们自己的这个腿脚是不是灵光呢？有没有出现弹响的问题呢？有没有出现这个像卡壳的憋了一下不得劲儿的时候呢？或者上下楼感觉无力的情况呢？这些情况有人说那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呢？在专业人士这儿我们得问问了，哪些情况是腿正常的一种反应，哪些情况呢是走了跑了时间长了它是个不正常的情况呢？
1: 其实你看很多这种循序渐进的，我们开始刚有点症状啊，逐渐的这个症状的加剧啊，往往来说对于特定人群这些老年人呢，它是一个正常蜕变的一个过程啊。但如果说这个某一个部位的这种疼痛在迅速的放大啊，包括像这个慧宇刚才讲的，像这膝关节出现这个绞索啊，这种症状频繁的出现，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蜕变的问题了，可能这个关节里呢这个软骨的剥脱引起的游离鼠啊，导致关节的一个绞索，有可能是半月板的损伤呢导致关节的一个绞索，这时候就要赶快找医生去看了。如果
0: 这个绞索是比较专业的名词，咱们再用
1: 就是刚才慧宇刚才你所说的，就是关节憋住了、
0: 就好像一下动不了了，
1: 动不了了，然后动一动活动活动可能就开了就是这种现象发生，哎，我们就的确得加强注意了。
0: 这说明是不是里面的润滑液不够了还是说里面的肌肉力量不够了，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1: 通常来说就是里面这个关节里边的这个结构啊，像这个半月板呢可能它撕开的面积比较大，它会绞索到这个关节脚头的髁间窝这儿，哎，这个关节一下憋住了，也有可能是这个关节里面的软骨的剥脱在这个关节里面逐渐化生越来越大，也会卡在这个髁间窝或者某一个部位，也会出现这个憋住了，我们活动活动它跑出来了，哎，又可以活动了啊，
0: 就是它没有按原来的轨道和轨迹去运转，反倒是这个错位了。
1: 对，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话，那我们确实得抓紧时间去看了。但对大部分这种蜕变来说呢，其实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这个疾病来看啊，所以我在门诊很多这个患者来呢，我也会去开导他。一开始我会跟他讲，你这根本就不是病啊，是一种衰老的表现。所以首先呢，他的这种这个情绪啊，各方面呢，他就平稳下来了，不觉得很有很大的压力。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也会是很多人关注的哈。我相信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不少人家里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关节的、营养骨关节的，甚至补钙的、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营养品。那就是针对关节，现在好多的广告也在打着什么增强软骨啊，这个那个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也会给家里的老人去购买，或者给自己或者家里面的朋友去用吗？
1: 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把它神化，就是过度的这个疗效的夸大、所以大部分这个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药物去看待，而是当成保健品呢去看待啊、它对关节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极为有限，就像我们正常的这种衰老啊、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这个方式能够把它停滞到某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适当的去干预它，你比如说像脸上皱纹，我们去适当的干预它，哎，可能让它发展的慢一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个到一定年龄之后连一个皱纹都没有，永远有一个皱纹没有，这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关节呢也是更大的这个减缓它的蜕变呢，可能是我们预防啊为主，我们多增加这个骨质的这种这个质量啊，可能更多的对于老年朋友，我们多晒晒太阳，远比你吃那个药要强得多啊。我们适当的去运动呢，经常让这个关节有一个应力的刺激啊，也会保持这个骨量的一个这个这个维持啊，而不是说单纯靠那个保健品啊，作用极为的有限啊。
0: 这个好像给我们有了一个定心丸，就是不是说它不是药品，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而且这个效果作用极为有限。我们并不是抨击这些广告商，但是首先你得看看患者本人他是不是需要这种营养的元素在，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这个很重要。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是晒太阳，二是运动，这个很重要。现在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也是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说一定要负重运动。你要是光自己单不楞的运动还不行，真的假的呢？对于老年人的负重运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危险系数？那什么样更好呢？
1: 你说的非常非常对，就是这个运动呢，要科学的去运动，而不是说这个，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0: 因为现在短视频泛滥，特别多，各种各样的这个，
1: 有的也是为了博得这个眼球啊，在某方面去弄啊、但不一定很科学。回宇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说这个负重啊它很重要，因为这个骨骼的维持这个骨量啊，它要有一定的应力刺激啊、所以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让这个人啊、我们给他做一个这个骨密度的一个测定，然后呢你就让他在床上躺着。躺两周之后你再做骨密度测定，它就会有区别，
0: 就两周的时间就会变化这么大。
1: 我再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也很好理解，你比如你像这个宇航员在这个太空上待个几个月，你看回来之后他要重点去保护他，包括他不能让他直接的去踩地啊，就其实保护他的骨骼，因为在没有重力的这种影响下呢，它的骨密度会降低啊、它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所以适当的这种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过度的运动也不对啊，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软骨啊，它其实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蜕变了，本身就很薄，它又没有血运啊，所以在三四十岁之后呢，它的这种修复能力就相当的低，一旦损伤之后呢，它就不断的继续的这种损伤磨损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呢在门诊也说我没什么事儿，我锻炼啊，我还有其他基础疾病像糖尿病需要去锻炼，每天一两万步啊。那事实上你在锻炼同时，你可能在肌肉某方面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增长啊，就力量增长，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你像关节类似于轴承的这种那个
0: 易损件儿，
1: 对，易损件儿，它就会过度
0: 磨损的会比较严重，
1: 对，
0: 所以我们真的运动一定要讲究科学。
1: 对，
0: 所谓的负重呢，大爷说了，说，哎呀，听了这个之后呢，我也看了短视频，那是不是就得多拎点菜回家？这叫负重。有的我真的看到很多老年人拎着车子，拎着兜子，然后上着楼梯，吭哧吭哧的，这个经常是这一种的模式。能干，就像您说的，
1: 其实
0: 能挺。
1: 对对，这个吧，没有问题啊，就是。

从另一个角度，那就是这个运动也是啊，刚才讲到运动这个量啊，不要去过量。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不要说我今天这个不运动，在家躺着了，明天我就去，又运动量很大，后天又都持续性的，每天我都要去做这些这个锻炼啊，让这个

0: 特殊的刺激，比如说一下子拎了很多东西上个楼，这可能不是一种运动， 是一种运动伤啊，这个很重要。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听了这期节目之后要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胳膊腿儿，我们的关节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到医院里面可能有看到很多推着车的，是吧，他没有办法自己行走的，最后呢不仅自己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了，可能旁边还得有人照顾，你的坐立行走就需要一个小秘书了，旁边就得随时要跟随了，就很复杂很麻烦也很遭罪的过程。所以老师，您在和这个关节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这个您是怎么样养护自己的这个各个关节呢？有什么样的高招吗？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这个吧，可能大家的这个见解不太一样啊，那就根据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对于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忠告，包括这个我家里人的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忠告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持续性的一个运动啊，每天持续性的一个运动来增加这个骨量的一个保持和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尽量减少这种上下楼、上下坡、半蹲的这类运动。为什么？它会增加这个髌骨和股骨关节面的一个磨损啊。年轻人倒无所谓，但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它本身这个软骨蜕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会蜕变得更快啊。但每天呢，还是要保持就是全角度的这个站立和下蹲啊，就让这个关节呢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度哦。而不是说我这个每天又走啊又但是呢慢慢的我们的活动度越来越小了，就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有疼痛我也不太下蹲了，活动度就逐渐减小了嗯。所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度，保持肌肉的一个力量，保持这个骨量的一个维持啊，我觉得对于这个人的这个运动系统的一个健康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我记得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老人常说的，什么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是吧？没有听过。
1: 其实
0: 就是老年人可能这个一天除了正常的一日三餐，特别习惯于就躺在沙发上靠着上。
1: 好，会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比较累，比较劳累，是不是？
0: 年代不一样了，是不是？
1: 然后我躺一会儿，那现在呢？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主要的工作就在那儿，是不是？卧着看手机，
0: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
1: 起来活动活动，
0: 在待着、躺着、靠着的时候，那我们的骨量就在悄悄的流失。骨量流失并不只是一个骨密度下降的过程，可能更严重的就是带动我们的肌肉的不够紧致，越来越松弛。当最后呢，就是它可能连去链接我们的骨骼、巩固我们的骨骼的这个。就机会越来越少了。
1: 会像你所说的，这个是整个的它一个机体啊，就宛如一台这个汽车，是不是？你的轴承也要好，你的发动机也要好，你的链条也要好，所以它
0: 对链条都要好，
1: 对它整体的啊，它才是一台比较好的一个车。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它都不会就是这个。很自主带着你跑了，是吧？这个车就坏了。
0: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这期节目真的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关节呀，一定要做一个呵护和提醒。那通过正确的方式，科学的这种运动，科学的负重，科学的饮食，包括我们科学的去运用我们身边的保健品才行。一日三餐也很重要，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最好的医生在厨房，是不是？那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可能也需要均衡，要膳食，要营养，才能把我们的骨骼肌肉要营养好。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对于我们的这个肌肉啊正在松弛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有骨骼流，这叫什么骨密度这个骨量流失的一些朋友，如何在饮食上调整我们的这个科学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学习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教李佳音教授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

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苏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响。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那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说说这个怎么吃才能够让我们的关节骨骼韧带更加的结实，更有质量的陪伴我们。想请教一下吕教授，跟我们说一说。
1: 对于老年人来说，通常来说都有一些基础疾病，那当然低盐低脂的饮食是比较适合这个到一定年龄的人啊、那我们还要多吃一些这个蛋白，还有这个精肉啊、像瘦肉啊，事实上它都会增加我们体内的一个钙质啊。
0: 嗯，
1: 保存程度上讲啊，你的这种食补啊，要远比这个药物要强得多啊。而且呢，我们再增加一些这个体育锻炼啊、多晒晒太阳，其实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骨质还有这个关节蜕变的这个速度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多晒太阳，多运动，多吃点瘦肉很重要。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不妨如果您还在躺在窝在家里窝在床上，下地走一走哈，这个运动运动。现在此刻外面的阳光也明媚，大家不妨可以晒晒太阳。我觉得其实养好我们的骨骼肌肉和韧带，就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一言一行，我们的坐立行走当中，就是在这些细节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
1: 是的，会。
0: 每一天每一刻可能都在这个养好我们的关节。
1: 而且我们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一个心情啊，去面对生活、
0: 这个好心情好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有了好心态，你才能够愿意去拥抱生活，愿意去拥抱我们的太阳。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过得也非常的快，但是跟骨骼相关的内容和我们的这个腿啊，这衰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是永远都不会说完的。期待着下一次继续和李佳音教授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我们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的还有骨骼的相关的一些养护的方式和方法，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养生功课当中，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吕佳音教授，辛苦教授，我们再见。
1: 不客气。
0: 好了，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伤眼隐患藏，草叶瓜，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4: 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砖往眼珠子上划，这是咋？哎呀我得揉揉。哎呀
5: 老王头啊，你蹲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是
4: 草叶子整眼睛上来没啥事，这玩意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到医生夹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5: 妈呀，
4: 哎呦，这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5: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就跟那方便馒头似的呀。
4: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迷眼睛的啊，这玩意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

0: 就好了，我这儿啊还有瓶眼药水呢，咱不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的。
1: 哎，我看看你这眼药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儿。
0: 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闲乎了，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那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1: 咋的？
0: 就是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1: 哎呀，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说你啊，
0: 哎呀，
1: 你这，
0: 哎呀，好像不行了。
1: 咋的了？
0: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1: 哎呀妈呀，你啥？我这让你逞能啊？你行了，你老实搁这蹲着吧。我赶紧让小张大夫过来。
0: 哎，对对，小张大夫，快让他来吧。
1: 小张啊！
2: 哎呀，老远就听见有人犟嘴，不用猜，指定是王大爷又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呢。
1: 哎呀妈呀，张啊，你可快来瞅瞅吧，那他在这块地下除草就被那烂草叶子扎眼睛了，你瞅瞅那老脏手就搁这揉啊，又搁那衣架子上蹭啊，你看还用那过期眼药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2: 我瞅瞅，大爷，你这眼睛红的跟玉兔眼睛似的，再这么胡乱揉搓呀，这眼角膜都快被您搓破了。
0: 哎呀，我这不就寻思把眼睛里那碎草叶子揉出不就好了吗？
2: 大爷呀，那杂草叶子小飞絮上面全是细小的毛绒硬刺，看着不起眼，越揉啊往眼角里划得越深，你看这手上土里的脏东西全部带入眼内了，特别容易引发眼部发炎，红肿刺痛。行了，别乱动，别眨眼，我用生理盐水给你冲一下。哎，好了好了，这回好了，你看这眼里的碎渣都冲出来了，我给你抹上眼膏简单包扎一下，今天呢千万别再碰，别揉眼睛了。来，大爷大娘，我给咱捋一下子异物入眼的正确处理方法。第一啊，咱得多眨眼，依靠自身眼泪冲刷细小异物。第二啊，冲刷不出就用凉白开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轻柔冲洗。第三，仍无法取出，翻开眼皮用干净的棉签轻轻蘸取。最后，自己处理不了立刻找医生，千万别自己乱揉。对了大爷，还有啊，这眼药水不光要看保质期，只要开封四周就不能再使用了，容易滋生细菌。这中午下地除草打药，不戴帽子不戴墨镜，真把那眼睛当铁打的，长期在外暴晒会诱发白内障、眼底病变，还容易长眼息肉。大爷，我跟你说啊，前村那老周头就是这么落下的毛病，做手术啊遭大罪了，那打农药啊更得戴护目镜。上个月咱们村有几个下地干活的不做防护，那除草剂杀虫药溅眼睛里，那疼的是龇牙咧嘴满地打滚。
0: 哎呀，这以前吧，你说戴这个护目镜啊，戴个墨镜啥的，总怕咱们村里人笑话，说这么大岁数矫情吗？这不是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
1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8: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9: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1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集中发布推广。本周揭秘，解锁松花江畔深藏100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筑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保险安全网。本周聚焦，手机蓝牙长期开启或暗藏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漏洞窃取个人信息。本周透视，开学季选购文具，环保实用受青睐。本周提醒，眼干眼痛敲警钟，老年人刷屏当心伤了眼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封面新闻，
19: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的产量，目前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

0: 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1: 在内蒙古达拉特旗，苜蓿玉米箭套座高效生产技术模式正在示范推广。由中国农业大学最新研发的苜蓿植收机正在苜蓿玉米箭座带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每小时能收20亩。苜蓿粗蛋白含量大约是大豆的2倍，是豆粕减量替代的理想牧草。这套新模式包括苜蓿玉米套座和箭座两套可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苜蓿种植空间有限、高水分单一倾注难等瓶颈问题，把粮草征地变成粮草互促。
2: 我们这套模式在保粮食的基础上，提高了耕地蛋白生产能力，又减少了冬虫季地表文物和土壤分饰，玉米产量能维持原有80%以上，每亩多收500公斤苜蓿干草，土地利用效率提高20%以上。
1: 包括苜蓿玉米箭套座高效生产技术模式在内，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的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涵盖饲草高效种植与利用、天然草地生态修复、草畜一体化等饲草产业多个领域。当前我国饲草供需缺口仍然很大，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移种试地等5项政策举措，大力发展饲草产业，保障我国奶类、牛羊肉等畜产品供应。
2: 一要保粮、省粮、以草正粮、化草为粮；二是保饲草供给，把我国优质饲草的缺口补上去，把优质饲草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三是守生态，退化草原修得回来，产出草力争到2030年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达到1.35亿亩，产量达到1.3亿吨。
0: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清代，千斤之重的淡水鱼王却能跨越千里烟波抵达深宫御膳，散落在吉林松花江沿岸的古江湾成为清廷专属供江的关键之地。本周揭秘，我们一起循着松花江的流向探访舒兰、德惠两地遗存，解开这段风尘数百年的清代皇家供江密码。
3: 鲟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淡水鱼类，素有水中活化石、淡水鱼王之称。清代在松花江流域捕获的大型个体体重可达1000斤，体长超过4-5米。清廷将松花江中游划定为皇家专属供江，并特设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捕贡品。鲟黄鱼被定为内务府专属皇家供鱼，一套严苛完备的黄鱼供体系逐步建立。舒兰、德惠一带的供江水域是当年鲟黄鱼洄游、捕捞、蓄养进贡的核心江段。现今我省舒兰法特黄鱼圈遗址、西河黄鱼圈遗址、德惠供江碑遗址以古迹遗存和史料记载相结合，完整留存了清代吉林皇家渔猎疆域管控、边疆治理的鲜活史实。坐落于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黄鱼屯的法特黄鱼圈遗址，史称龙泉渚，曾被视作清代四大官办供渚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皇家供鱼核心储备基地。当年的龙泉渚规制森严，权责专属。清廷常年派驻4名专职生丁轮值驻守，遗址现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江水淤积、河道自然变迁，原始水域面积略有缩减，但古江湾整体地貌轮廓清晰。
4: 黄鱼圈遗址完整见证了苏兰清代沿江开发史、皇家供赋制度史和传统渔猎文明史。
3: 顺松花江蜿蜒而下，德惠段江岸是清代黄鱼供的重要产区。留存至今的供江碑坐落于德惠市朝阳乡朱家坨子屯松花江畔，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供历史的碑刻遗存。199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这个呢看得很清楚，这里你看一下，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为 恪守封疆，勒住真闽氏。他实际上这个贡江碑呢，他呀就是这个清这个王室，他同这个

0: 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权益分界证明书。
1: 贡江碑镌刻下的不仅是一纸地界文书，一段采贡往事，更是松花江畔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印记，见证着清代吉林大地渔猎文明、农垦文明共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纵观沿江遗存，舒兰建规制，德惠建史实，两地共同构成吉林省清代皇家贡江文化体系。
2: 亮观点。
3: 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的背景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面临的灾害风险尤为突出，提升其防灾减灾能力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加快发展，在保障粮食、稳定生产、稳定农户收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我国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关键举措。做好新时代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风险防范、风险减量、灾害补偿等功能，加快改革创新，深化科技应用，夯实基层基础，完善拒灾保障，持续为大国粮仓编织密不透风的防护网，为粮食安全装上牢牢的安全阀。新学期开学，不少地方的中小学生发现自己的课间变长了。据媒体报道，上海不少学校将原来十分钟的课间延长到15分钟。广东在推进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的同时，也在推行课间15分钟。山东日照不仅设置15分钟小课间，还在上下午设置了30分钟大课间，并通过每天一节体育课、体育选课、校园赛事等方式，增加学生在校期间的运动时间。课间延长了，多出来的5分钟应该怎么利用？不妨更多让孩子们自己做主，而效果如何，还要看孩子实际走出教室，进行户外活动的时间有没有增加，课间是否被拖堂和各种统一安排挤占，学生是否有更主动的自主活动机会。往长期看，还可以结合体质健康、近视发生、睡眠和心理状态等指标，观察这5分钟究竟有没有真正转化为孩子健康成长的收益。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被列为十大重点任务之一，单列成章，并配套相应的专项行动。这标志着中医药将在现有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加快迈入数字化、标准化协同发展新阶段，立足中医药信息化、数字化打下的坚实基础，规划赋予中医药数字化建设全新使命，加速体现了对新一轮技术变革窗口期的主动把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突破，为中医药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同时，战略升级和技术成熟交汇，数字化由辅助支撑走向系统赋能，成为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关键力量。
2: 本周聚焦。
3: 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本周聚焦，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工作人员怎么说。
4: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5: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6: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 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

0: 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本周透视，
2: 开学季多地学习用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记者发现设计简约、材质环保的实用性文具正成为市场的主流。本周透视一起来了解。
3: 近期记者走访了山西太原市、江苏新沂市的多家文具店、文具批发市场后发现，不少商家都把外观朴素但具有环保性的笔记本、碳素笔等学习用品摆放在货架的醒目位置。
4: 家长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这个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以前那种靠亮片吊坠型研究的高价文具反而不受欢迎了，简约耐用有环保认证的卖的是比较快的，我们备货也做了大调整，环保型的文具库存量比去年增加了近一倍。
5: 卖的都是本子一类的，不是笔一类的，都是用这骨头外的本来什么以后外具一类的，现在都很少了。
3: 对于那些过于注重包装或是功能繁杂的文具用品，不少家长表示要谨慎选择。
6: 我比较在意的是材料的环保安全，比如橡皮擦有没有刺鼻气味，以前觉得好看就行了，越是花哨的文具越容易让小孩子分心，那种带香味造型复杂的我坚决不买。
7: 一定要感觉这个环保，这是最主要的。
3: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学习用品应认准正规渠道和合格标识，理性消费，按需购买。
1: 本周提醒，
2: 刷手机看短视频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看得久了眼睛可能吃不消。专家表示，老年人本身就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盯屏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刷手机，甚至可能诱发急性眼病。本周提醒，一起来听报道。
8: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9: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就是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10: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8: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百余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集中发布推广。本周揭秘，解锁松花江畔深藏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筑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保险安全网。本周聚焦手机蓝牙长期开启货藏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漏洞窃取个人信息。本周透视，开学季选文具，环保实用受青睐。本周提醒，眼干眼痛敲警钟，老年人刷屏当心伤了眼睛。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远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身穿蓝纱绸啊，
1: 封王朝拜天子，
0: 是拜他为王侯啊。
1: 哎，此官不足。

0: 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8: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省。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您现在可以搜索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现在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马上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打这个事情就是咱们这个土地啊，土地这不之后不就是那什么吗？整库消亡啊，整库消亡是正事。我这个吧叫陈继乡啊，是咱们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乃子乡六顿社员。他呢在这个他有个啥插曲呢，他在93年他结婚，94年生个双胞胎儿子，生出之后吧，他丈夫一看双胞胎儿子就找不是媳妇，就吓跑了，就跟别人结婚去了，就把他扔下了。扔下这孩子呢是到了99年，这不应该上学了吗？上学了他就转到吉林市去了，这户口是集体户口。哎，就从他家，从他爹妈，他跟他爹妈一直生活在一起，完就转出去了呢。这队里头呢，就把他这个就算啥呢？整户消亡。他爹呢是在，我看多少年之前，他爹在5-6年之前去世了，他妈先后去世，就两个人不什么都瘫痪，他就啥也不干了，就伺候爹妈，那是正常，伺候爹妈是应尽的责任，对不对？完了伺候都伺候走了，先后就都走了。走了之后他现在土地也有个承包使用书也找着了，找着呢他这个签字吧，甲方呢就写个6-2-672，好像就写这个甲方。乙方呢他爹的名，他爹叫陈凤林，他爹的名是别人给签的，因为他爹没念几天书，写的不那么柔软，他爹写那缝呢插着在里头插。
0: 嗯，李先生咱不用说这么细致，现在就想问您，您所说的这个双胞胎呀，他俩有没有分到土地呀？
2: 有，他俩是94年生的，生完了后边完了队里头他妈妈那个他妈在世，他妈就找民政局的说的，这双胞胎咋得分点地呀，你得让他生活呀，就这么立婚给研究给分到地了。分着地现在还做个假证明，就简单说这个合同，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使用合同，就简单说这个他爹的乙方签字不是他爹签的字，我都负法律责任，因为他爹签的。
0: 这样您不用强调是不是他爹签的字儿，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他这个父亲不会签字儿，或者写名字写的不是特别好，咱说了当时那个场景你也不在，你也没法说当时人家是不是委托其他人签的，这个不是我们要争执的焦点。我想问您的是，因为现在我们界定为整户消亡，得看您原始是不是一个承包户，那么这两个孩子跟他的父亲母亲是不是在一起分得的承包地，这是关键点。
2: 都在一起了，完了立婚，完了也是村民许可，谁
0: 在一起分的地，这四口人的地呗，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0: 四口人的地一共分了多少？五口人，还有谁？
2: 五口人，他爹嘛，完了还有他本人，完了还有他俩孩子，生双胞胎嘛，俩孩子，
0: 这五个人的地是不是？
2: 哎，对对对，总共是8.33亩。哎，
0: 五个人地才分了8亩啊？
2: 8.33亩。
0: 对呀，那人家分的少啊，你确定这是5个人的地，对不对？然后呢，您现在想说的是爷爷奶奶还有那个父母都去世了，对吧？
2: 父母亲没去世，就他这孩子的妈没去世，他那个孩就简单说，他这孩子属于姥爷姥娘呗，都去世了。哎，这回要整户消亡，说他不在了。哎，给他就是重新整个假合同，可以这么说。
0: 您现在说的是，您不用强调，就是李先生还是，我觉得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您不用去判断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咱只描述事实，您了解的事实就可以了，不去做判定，好不好？
2: 好。哎，我了解了。
0: 所以说，您现在说的是，到底您所说的是这俩孩子是跟他的妈妈和姥姥姥爷一起分的地，对吗？
2: 对，
0: 你看，你一会儿又说什么改嫁了吧，又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俩孩子是跟母亲以及姥姥姥爷在一个台账上，您认为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啊，然后呢，姥姥姥爷去世了，母亲还在吗？
2: 在。
0: 啊，母亲还在，然后村上说是整户消亡啊。
2: 对。
0: 但是您现在能确定这8亩3分3分3的地是这5口人的地吗？那咱们说了，吉林省人均3亩3分地，他们家怎么能5口人就一共分了8亩地呢？还是说这8亩地只是这个姥姥姥爷的？
2: 不是，因为这里头他们选举就是给照顾这孩子点，就是简单说没向国家要求给那么多，照顾他给孩子点，哎，给点口粮的意思。
0: 这事儿您都是有证据的，对不对？那么土地确权证上怎么登记的？登记了谁的名儿？有多少地？
2: 现在确权证上吧，就是找的那个确权证，在那个档案，在那个大队档案室照来的，照来你就写着他爹他妈，完了8.33，别人的名都没给。
0: 他爹他妈是谁？是姥姥姥爷吗？
2: 啊，对，姥姥姥爷。
0: 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3: 是这样的啊，就您说这个问题，如您所说的，按照您说的，就是当年分地的时候，姥爷姥爷和他母亲还有两个孩子都分到一起去了。啊，不管你分了多少亩，那么如果是确实分到一起了，如果说现在母亲还在呢，只是姥爷姥爷去世了，那这个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如果是确实说当年分地的时候，人家姥爷姥爷是自己单独一个台账的，他们分了8.83亩是多少亩也好，如果是说他们单独一个台账，跟那个和他那个母亲，他们就是分出来的，他们单独一个台账的，那么现在就确权也是姥爷姥爷那个单独确权的，那就属于整户消亡了。所以这个你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2: 他这个队里这么说的，队里说的，因为你99年你户口转走了，孩子上学了，就没有你，就这么就给重新人家立个合同，叫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
3: 对，土地合同。您现在怎么？
0: 您听着，李先生。
3: 这里面不是涉及到某一个人，这不是涉及5个人的问题吗？
2: 啊，对呀。
3: 这不5个问题，只要那承包户呢有一个人在的，他都不算整户消亡啊。说你这个99年谁处不处去呢？无所谓，那5个人的嘛。
2: 不是99年处去了，这不是处去之后嘛？人
3: 99年没处去呢。
2: 我跟你说，就是
3: 99年那个
2: 他肯定是
3: 说他孩子出去了，
2: 领着孩子去陪读去了，上吉林市，现在他也在口前住呢。哎，
3: 就
2: 简单说，
3: 99年这时候你户口迁走了，迁到吉林市去了，几个人迁走的？
0: 不就是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迁走的吗？
2: 啊，他三个一起迁。
0: 对呀，
2: 在99年9月27号迁走的。
3: 99年迁走，那你们他们有没有分出地呀？
2: 有地呀，没说没生在那长的。
0: 李先生，您不用强调生在那长在那。刚才我一直在问您，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证上一共就8亩3分3的地儿，这个数听着就不是5个人的地，所以我现在刚才包括咱们贾律师一直在问您，这里面的地到底有谁的地，这个事儿不难弄清楚。您反复强调说这5个人的地，但您说这地数就不对，这就不可能。
2: 你听我说，这地数照顾他儿子给一点，这里头有陈继香的地，陈继香，
3: 你说
2: 这
3: 这样，你
2: 这
3: 样，你
2: 在里头，哎，
3: 我说，
0: 李先生，您听着
3: 啊，您听我说啊。如果是说你当年的像你说的，是那个两个老爷老爷分出地了，那么那个他们三个呢，跟老爷老爷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2: 对，在一个户口本上，
3: 在一个户口本上，说他们照顾他们，他们三个人没给那么多，是说只给了多一点点，
2: 对，
3: 加在一起分出地
2: 了一点。哎，对，给他儿子给
3: 多
2: 少点？
3: 如果是这样的话，
2: 你
3: 就
2: 分出地了
3: 啊。分出地，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现在老爷老爷去世了，老爷老爷什么时候去世呢？
2: 因病去世。
0: 什么时候去世的？
2: 什么时候问你？我找一下啊，这都有。二一年1月28号，他第一
3: 次去世的，他去世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当年在一起的啊，就是也就是说姥爷姥爷，如果是21年去世的，那么按照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只要他们跟他在一户内分的地，哪怕这是分的一根垄了，或者什么，只要在一起一个给他分地了，那这就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你得去找你家的原来的祖宗户本啊，在一起的老祖宗啊，那证明是你这跟地分到一起的，哪怕是分一根啊也可以。
0: 李先生，您现在要证明的不是你反复跟我们强调说，哎呀，他们仨人就是分了，然后呢就当时少分了点儿，得有证据证明。我不说了吗？你人均三亩三分地儿，你好比说你刨出这个姥姥姥爷的，然后证明上他的这个女儿和这两个外孙呢、还是外孙女儿，他们三个分到地了，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哪怕这仨人一人就分一根垄，你得有台账上证明登记在册，然后我们再去认定，那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整户消亡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这是梅河的贾先生，久等了，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你好，贾先生。梅河的贾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提示大家85815788 5799 5700空线。

0: 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没有关注我们抖音号的，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大家都知道啊，婚姻里啊，别总用隐私换安稳啊。当感情走到尽头啊，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想很多朋友心里都会有顾虑啊，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啊不敢用，找律师啊又觉得太贵太麻烦。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钱，但是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大家花大钱。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那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呢，不需要大家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热线043185671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即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我们来迎接梅河的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1: 哎，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声啊。
0: 您大点声，贾先生，声音小。
1: 哎，这么能听着不？
0: 能听到了，您讲。
1: 啊，那个吧，我水泥道今天开车给修高了，导致吧水淌不下去，苞米地被淹，完了人下压不让我不让我往下排，我怎么办？
0: 哪儿修的水泥路？
1: 就是说。那啥是咱那个乡下的这拉地那个道。
0: 是的，是什么部门修的水泥道？
1: 水泥道那我不知道啥部门啊，但是水泥道给修高了。
0: 嗯。
1: 啊，
0: 贾律师。
1: 修高了吧？那修水泥道啥吧？往下面排一样，这玩意修上水泥道了，水泥道不高了吗？完了，我隔一天下小管，下小管人家不让排，就这么回事，导致我苞米地被淹。
2: 这位先生您好啊，你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的水泥路修高了，堵住了，排不出去了。首先这个责任方是在这个地方，咱们农村的生产的路乡那个道必须去做好排水啊，不能阻断咱们农田的自然的流向，自然的流水流向。
1: 那我得找谁呀？
2: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们去修这个道路，是你们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在那个拉地的道，就村里边那个大地的道。那你找村里边和那个镇里边。
1: 这村里解决不了，人家不行，四周这地水不能往咱这里排，人家不给解决。
2: 反正力不给解决，那你这个水一般就是自然的流向，你自然的流向原来这个就是朝哪个方向排的，是从路从路直接排走的，还是排到哪去的？
1: 就是说吧，往他那开天辟地吧，都往他那边排，排到水线里头，这水泥道不修高了吗？人家就不让排了，在路面上走水人家让。
2: 一般情况下，就是水的原来的水的自然流水的，从别人家地里走，这个如果是说按照原来这个方向排的，那么你可以要求按照原来那个地方排。如果说对方不让你排的话，他不能堵住。但你这个，但是如果说现在说你路排不了了，你要从别人家地里走，然后你不能说把他家的地淹了，你只能从他的地里经过，可以挖一个沟，或者修个排水沟。然后这种如果是说给他家造成损失，比如说他家死了多少棵苗，是占了多少，给他造成多少损失了，你可以给他补偿。但是他如果是不让你从他地里那个修排水沟，这个不行。
1: 啊，那什么玩意儿，就是水泥道修高了，我找施工方的，能不能给我解决呀？要是找施工方的话，
2: 你要找到施工方，找到这个路的修的建设单位，他必须给你解决，不解决的话，他给你承担赔偿损失啊。
1: 哦，那我找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行了。修完了他还能给我他们再重做矮吗？就是说是
2: 不是？那你想办法给你做一个排水设施啊。
1: 就始终他们往他们一家排完了，我隔一下小管，他们现在他还不让排。
2: 你下小管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从地林经过，那么你可以从地林经过，但是呢你不能给地林造成损失
1: 啊，到他们不淹，根本都是就是过堂时候。
2: 所以说，你现在要解决问题，如果是。

0: 有各方水，从你的你有个水管从他家里经过了，从他那经过的时候，你只要不造成他的损失，或者说他有损失进行一个赔偿，他必须得经过，他必须得同意。如果他是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找你们村里边帮你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镇上啊，或者说你排水的过程当中是没人排的话，你可以这个他阻止你啊，你就可以报警。嗯，正常的话是应该排水的，应该可以啊。如果你有管的话，
1: 是吧？
0: 嗯，
1: 那个贾律师啊，他就是硬不让走啊，你说那你怎么整啊？那六家的有一家不让走也不好使啊。
0: 嗯，看你这管能不能从六家，你说你排水的时候是不是给六家给他们造，不要把水排到他们家地里去？比如说你挖个小沟，或者是你用排水管绕过这个经过这六家的，但是你地，然后把你这个水排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比如排到河道啊，或排到那个自然流水的沟渠里边了，那是可以的。嗯。
1: 啊，
0: 嗯
1: 嗯，谢谢大家。
2: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哎，是我吗？
2: 是您了，请讲。
3: 啊，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快点说，为了让你能听明白。我家是96年盖的房子，有政府的批件，是房前20米。当然2000年的时候给儿子起飞两件当彩礼呢。2011年我再就是房前是20米以内盖两间厂房。2015年我就离婚了。离婚的那个离婚协议上写着那个厂房给我了。盖着4间房子给儿起飞两间，那两间给老头的，跟老头离婚了。2016年房屋确权的时候，我也没有啥证件，就是拿户口本就确权到我的名下。现在呢，政府村政府不承认房子是我的，那个说的那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不承认这个房子。法律上来讲，应不应该是我的呀？
2: 那您所说的确权的时候，是否确到您的名下了？颁发不动产证了吗？
3: 没有不动产证，我没办呢。关键现在是政府不承认呢。
2: 您所说的是在办理证件期间，您登记了您的名字，对不对？
3: 对对。
2: 但是在涉及到要办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理房屋确权登记证，他们两个名不统一，所以村上没给您办，是这样吗？
3: 对呀，在法律上来讲，那我离婚了。
2: 您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的是，您当时想要办不动产证的时候，登记的是您的名字，但后来涉及到要搬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证最终落这个不动产权证，然后名字不统一，所以村上这一步没给您办，对不对？
3: 对。
2: 嗯，您想问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3: 对对，
2: 嗯，好，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房子就是厂房，这个你当年就是你离婚协议当中写的就是那个写的清楚，就厂房归你了，是吧？
3: 对。
0: 然后现在房子呢是两间房归儿子了，两间房归那个归老头了，
3: 对对。
0: 嗯，其实这样，就是你只要你们是合法建造的房屋，那你们这种分配呢就是合理的。嗯，要是只要是你们是符合宅基地的使用条件的啊，你们这个协议有就是有效的。嗯，你一个土地使用证呢是老头子的名，但是不等于房子就是他的。嗯，农村就是这个，虽然是说这个房地一体，说房地一体的，但是房子归谁，宅基地使用权啊，就房子归谁了，这宅基地使用权就归谁走。比如说你院子里边现在说你又盖的重新盖了房子了，如果说能把你这个房子是那个合法建造的，就是房子归你了，那房子下面现任宅基地呢就归你了，所以这可以是可以分的。嗯，如果说你有这个，
3: 关键是这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啊，那时候我没离婚的。
0: 你
3: 房子20米以内的。
0: 是你现在你结婚了之后，你户口不在这个村吗？
3: 也在呀。
0: 你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用成员吗？是不是也是吗？对，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只要是你合法建造的房屋，在你这个是那个宅基地范围之内的， 这个老的土地证它只是一个历史的登记，它不是最终确权的结果。它这个土地使用证它不能对抗你们这个离婚协议和后来这个你们这个对这个房屋的分配。你这个因为你现在只要是说你们双方你们家里面没有任何争议，比如说你在房子你所盖的房子占用的面积，这个你房下面说你占多少面积，那这个你说了房前的20米之内的，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面积里盖的房子，然后呢也是宅基地，也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那么你们家有就是老头原来也申请宅基地了，只要在这个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那你现在就可以分开确权，比如确权到你们家几间，完多少平方米的宅基地，但是你们这个你不能彻底说你这个地是谁的名，这个就不能确权，这是不对的，
3: 谢谢谢谢律师。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提醒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久等了。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嗯，律师好啊。我家大哥吧，就他媳妇死了之后，孩子就过继出去了。然后呢，我大哥就瘫痪，一直都有8-9年了。这8-9年都是我跟我家孩子在照顾的。去年呢，大哥人也没了。没了之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呀、啊，房子拆迁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拆迁款呢，还得给过继出去这个孩子分吗？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对女士您好啊。您说的就是那个拆迁款要不要给过继的孩子分，关键看两点啊，就是你跟这个你这个过继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收养，你这个是什么时间过继给对方的，如果是99年，这个比如说按法律规定说99年岁一日之后过继的，如果没有去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的，法律上不算正式的收养。那么和你孩子和你大哥之间呢，你还是他们之间不会有那个父母和祖也还是在的。如果办理的合法的时候，对方已经办理的合法的收养关系了，那么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之间就没有这个继承关系了。所以是看你这个程序上完不完备。
1: 那么我们家孩子能不能分着？
2: 你家孩子他比如说和你们对大哥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的，那么在分财产的时候，在继承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分啊，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长期照顾的啊，这是可以参与分配的啊，可以给予适当的遗产啊。
1: 主要是现在看孩子那个过继的那个手续是吧？那行，那我记住了。然后我知道怎么办。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啊，热线电话记住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律师导谈家节目，我们会邀请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0: 嗯，请讲。
1: 我有个哥们吧，就是给我他拿了24万块钱，完了当时他就写了条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完了说是2020年年初给，这不一年吧，完了这不就出现这个哎呀口罩事件了，就是一直也就没给我。我这是前几天听别人说他人给起诉了，他不管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还不上。完了我就想这打的这个热线，我想问一下二位，我这个钱的怎么样，但是啥呢，他人是盘锦的，我上哪起诉，我这必须咋要忙一下呗。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这安先生您好啊。你先是这样的，因为你就在刚才说的，你是2019年借的钱，然后有条也有，是不是？但是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到2020年年初还款。法律规定，这个咱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2020年初到现在的话，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如果在这个期间，因为从2020年初开始啊，那个有个，然后往后就是往这边延长的3年。往后延3年，这3年之内你有没有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没有跟他主张权利的话，那你这个可能会过了诉讼时效的，嗯，权利的，然后从主张权利才开始算，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开始算的，完了往后还延长三，往后再延长3年，所以说你这里边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中间都没有要，或者是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诉讼时效没有阻断的话，那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可能你还是要跟他沟通。2019年借这个钱，2020年年初到期了啊！你说在这中间，我也一直那个，一直跟你主张权利，但是一直也没有给我啊，或者是说，就这样，你跟他这样去聊，或者是说前面你确实你也没要过的话，那你现在跟他聊的话，你看这么多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还我？如果他承认了，他说愿意承诺还款，那么就时效可以重新计算了。这个时效的问题。另外一个，你说他在盘锦的，那你上哪去起诉的？一般情况这种那个欠款纠纷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被告所在地，就是他的所谓的盘锦，那么另外一个也是在你的那个原告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就是在你这那也可以，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然后你的利息的话，如果是说你们有约定的利息，如果有利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但是这个利息呢不能超过。这个银行同期的那个市场报价利率的，就是贷款利率的4倍，就算是LPR 的4倍，不能超过的4倍，超4倍的部分，超过部分无效。但是如果说你们没有约，如果是说你借条上没有约利息，那么你可以主张逾期的利息，逾期的利息呢，只能是按照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LPR 的计算了。
1: 行，那我听明白了，蒋律师，谢谢您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孙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的，户口是农安的，老家在农安，然后我是结婚在天津，然后现在在长春居住，然后我户口吧一直在老家，然后我儿子户口吧也没跟我在一起生完了以后，完了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跟我亲的跟我整到一起，都落到那啊我老家那儿，然后吧出去吧就说落可以，完了我们俩都没有土地，就一分地都没有。
0: 嗯，
3: 我问合不合理。
0: 嗯，好，咱问问贾律师。
3: 谢谢。
2: 孙女士您好啊，您是说您的户口一直在农安老家一直没动过是吗？
3: 对对对对。
2: 那你的户口一直没动过是在娘家呀还是在婆家没动啊？
3: 在娘家，在娘家。
2: 婆家没动的话，那你这个你当年二十分地的时候，正常你也没分到地吗？
3: 没有，他就根本就没有我弟。
0: 孙女士，你别激动，您当时是户在人不在吗？还是什么原因没给您分地？
3: 不知道啊。
0: 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您得知道啊。
3: 后来我以为我一直在长春了，完我结婚在天津，天津马上回来我家那个我儿子爸去世，我就回去长春了。完我们家吧，就是都我爸爹妈都搬长春来了。就是，
0: 嗯，孙女士，咱们就这样，咱们只谈您分地的那个节点，在96年、97年的时候，您当时是户口，您别着急，孙女士，孙女士听问题啊，您激动咱解决不了问题，理解您的心情着急，但是咱得解决问题。我们问您的是，96年、97年在分地时，您的户口在娘家，但人不在，对不对？
3: 对。
2: 嗯，就是你那个96年、97年是户口是在娘家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吗？
3: 啊，对，93年结婚。
0: 嗯，
2: 93年结婚了，那么93年结婚了，户口一直在娘家，那你结婚的那时候是婆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呀？
3: 结婚的是那个天津的。
2: 天津的，嗯。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是想分地的话，包括你儿子户口也回农安了，也在农安呢。
3: 啊，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
2: 嗯，跟你在一个户口本儿。嗯，你现在你这种情况呢，你那个都是你93年就迁出来，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嗯，你这户口是没迁出，你那个93年结婚，那你户口没迁，户口没迁是跟你爹妈在户口在一起呗？
3: 对呀。
2: 那你父母有没有分着地呀？
3: 对呀，完后来就说没我地，留了
2: 我。我问你的父母、爸妈分没分着地？
3: 啊，爹妈有。
2: 他们有地，你户口跟他们在一起是吧？
3: 对、
2: 嗯。你现在如果是想分地，你得那个，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得首先你是确认自己用成员身份，农安这边身份有没有确认？
3: 啊。
2: 就是你跟你儿子的集体金主成员身份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啊。如果说你身份解决了，然后按照你这种说98年你应该分地没分着地的，在这次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村里边就你所在的主有地的情况下，是会解决这个地的问题的，这次延包过程中解决，但是一个前提是你得能确认上集体金主成员身份，就是你或者是你儿子，你们得确认上身份，
3: 没太听懂。
2: 确认村集体金主成员身份呢？啊，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金主成员呢？
3: 是。
2: 如果说经济主成员身份已经确认了，那么就是
3: 我现在的户口吧，就是在从哪年我是，我忘了哪年了，我跟我儿子俩就是从这个户口本了。
2: 就从另一个户口本了。其实这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村，因为你93年你就结婚就搬出来了，你现在村里面有没有把你确认为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如果是已经是集体经济成员了，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分地。分地什么分地？就是你村里面，前提是你村里面有地，就你所在的主现在有这个可分的地，比如说集中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或者是整户消防收回的地，或者是自愿交回的土地，都有地，有地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这个你承包地的问题，
3: 那就像假如我爸妈、爹妈都没了，我爹爸妈已经都没了，就他们的地可以转给我吗？
2: 不是说他们的地可以转给你，如果是说你要是称身份也是这个当年户口没迁走，你说你娘家在几岁，你那个如果是身份在的话，那你就属于一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们的地你可以继续承包经营，所以说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身份还在不在这个村，不在这个村想法的确认身份。
3: 确实在。我
2: 带的话，
0: 您这样，孙女士，孙女士，对，您别自说自话，就是咱那个贾律师提醒您的是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身份，他并不是您认为的说可能我户口曾经在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这个村的，您就一定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您得找村上去确认，明白吗？得去问清楚。
3: 我那个主任，我问一下，我没太清楚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户口本，现在是老家那儿的，但我得确认一下，确实是不是那儿的。
0: 我们所说，您所说的叫户口本，我们跟您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是两个事儿。

0: 现在要让您确认您到底在没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您的成员身份。
1: 嗯，
0: 您要确认的是后者这件事儿，不用强调您的户口本了，好不好？
1: 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0: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光激动不解决问题，您说上来打打电话您就哭了，咱不解决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让您确认的是，您在村上有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 哦，集体经济
0: 组织对成员身份啊，要确认这个事儿。如果您确认了身份，那么是有可能分得土地的，那前提是村上有土地。如果您确认不了身份，您是不可能在村上分得土地的啊。
1: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对，您记这几个字就够了，我后面的话您也得听。如果能确认上就有机会分得土地，如果确认不上是不可能分得土地的啊。
1: 那好了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有问题的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接着看看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就我们村吧，我们那个本来户就不多，但是有几十户吧，就被一个人给借了几百万块钱。然后他说吧，是给他那个亲属就是收粮用的，完了说就用几年，年年的给俺们利息。但是吧，前两年他都给了，然后今年他说的，他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今年那个无法返还。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子，就够不够那个非法集资啊？那现在这钱也没有完，利息也不给，我们是报警告他呀，还是咋整啊？
0: 嗯，我问一下。
3: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听您描述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村里他本来是为收粮的，然后跟你们村里借了不少钱。
2: 对，
3: 借了不少钱的，然后头两年是给利息的，最近然后今年说这个钱就还不上了。如果是说这个啊，如果是你问说是不是非法集资，这是非法集资的话，必须得符合几个条件。首先就是这个他这个当然第一个条件肯定符合了，就是没有经过金融部门许可，就擅自的这个跟别人借钱了。第二就是公开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通过这个发传单呐、或在群里说呀，或通过广播呀，或者是这个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向这个社会宣传这个借钱，然后承诺给高息，这个主要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钱，或者你这里说的是几十户的村民，不只是借亲友的。如果这种借钱的方式，说他以公开谁钱都放在我这儿，我给你们高利息，那就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不是公开的形式，人家自己今天上这一家借，明天上那家借的，也。大伙儿就是哎，信任就是把钱借了，也不一定能认定上这个非法集资。但是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但是你如果你们想维权，当然可以先选择报警。如果警方认定不上非法集资的话，那你们这里是民事起诉。但是民事起诉，我觉得这我一听也挺稳的，也拿钱也会快一点的。
2: 我们先报警，完报完警了，完了看警察咋说，完了实在不行再起诉呗。是这意思吧？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待会儿商量商量吧。那谢谢您律师，你能不能加微信呢？我怕我学不明白，完了到时候他又不知道啥的，再问问你呢。
0: 记好律所的微信18294567，再给您重复一遍18294567啊。好，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的来提问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也再次提示您啊，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啊到1点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0: 时段内进行咨询啊，我们会沟通的比较顺畅，有律师做客，直接给您解答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遇到一些土地呀、婚姻呐、等等都可以啊。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一定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下一位，这是长春的刘女士，88线99线空线，你好，刘女士。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借了20万块钱，然后他写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然后当时说是2020年年初给，然后这不是那个有人3年大环境嘛，然后他就一直也没给，但现在我听别人说，就是说，别人起诉了，就是他让别人起诉了，也是欠那个别人条还不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要这个钱呢？而且他吧，他是盘锦的，我得上哪起诉啊？那个利息能不能要啊？
0: 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刘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们亲人有欠条的，也有还款期限的，首先这种钱咱们是要肯定是可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直跟他要？如果没有一直跟他要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微信，然后说明一下，这个打电话录个音，然后他承认欠款了，也愿意偿还了，这个时效就过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可以那个在你这个所在地起诉就可以了啊，不用跑到他那去起诉去，你到外地跑太远了，在你家跟前的法院起诉就可以，然后有约定的就可以要利息，没有约定的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从借款逾期之日起，按照咱们那个银行那个公布的这个一年期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是咱们所说的 LPR， 按照要就可以了，
1: 那好，那我听明白了，
0: 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一定要继续的来进行提问，把握住机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9: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3: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夯实乡村发展的根基，更是带动我们农民持续增收的核心抓手。作为全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同时呢，深耕黑土地保护与现代农业提质升级，推动了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转型，让我们的黑土地释放出了更大的发展效能。而在产粮大县农安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正是这场转型的生动缩影。返乡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孙荣奇扎根乡土，一手抓村级的治理与民生的改善，一手抓产业升级与群众的增收，牵头呢也是创办了安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构建起了全链条机械化的生产体系，创新多元的合作模式，同时呢盘活集体的土地资源，带动了周边2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同时呢也让传统的村庄焕发出了全新的发展活力。扎根黑土兴产业，返乡创业聚乡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推荐农安县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一同来解锁黑土地上的产业振兴密码。那首先有请农安县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党支部书记孙荣奇书记和大家打声招呼，有请书记。
5: 大家好，我是农安县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党支部书记孙荣奇。
4: 欢迎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您是返乡的大学生，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回到咱们村里边担任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扎根乡村，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事业当中呢？
5: 我本身就是谭家堡村出生长大的一个村民，所以对我来说吧，这片土地有一种固有的情怀。在我的思想里，黑土地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谱写出乡村振兴的篇章。毕业两年后，我回到家乡，参加了一系列农广校组织的，就是这种农技啊、农机业的培训。然后，当时就产生了投身农业的想法，打算从耕作技术上改变说老百姓的这个传统的种植方式，然后让黑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带动老百姓增收，然后还有开始种地，就是我跟乡里村里的人就接触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疫情那几年，村里正好缺人手，我把多数精力都放在了村里，乡党委对我信任，就交给了我很多工作，每个工作咱们都尽心尽力的把它做好了，所以2023年乡党委正式任命我为谭家堡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现在，慢慢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今年2026年4月份，我们在换届选举中又平稳的完成了换届。
4: 其实说到返乡，我们可以看到哈，每一位返乡人回到家乡，首先还是对于我们家乡的这份热爱，包括呢家乡给予我们养育之恩的这份回馈。那刚才在书记和我们分享的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通过返乡的这段经历，其实呢把每一件事无微不至的做好，同时呢也得到了我们很多农户的这份信任，才能够让我们在今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一次再换届，还是我们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那通过回村这几年的一个工作，也想问问书记，无论是在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和我们村干部的队伍建设上，我们有哪些实际的一些举措，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这些举措，怎么能够助牢我们整个这个村的一个发展，我们做了哪些实践和做法呢？和我们分享一下。
5: 首先我们做的主要就是一件事，就是优化村干部的队伍结构。目前我们村干部就是说属于 老中青相结合吧，但是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的妇女主任还有我们的就是组宣委员还有我们的纪检委员年龄相对大一些，然后我和我们的辅警我俩是差不多90年左右，然后我们的党建专员和我们的会计比我俩还小一些，
4: 嗯，
5: 然后就得说是这个兵强马壮嘛。我们现在就是既有说老村干部他的这个处理村务上的经验，又有青年干部的这种干劲儿，所以我们就是结合的比较好。就是说现在呢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核心都是说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需要跟老百姓沟通，这就是体现出了有很多老村干部的优势。然后比如说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就是涉及到的就是说外面的事儿啊，或者说比较新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又体现出了他的优势，然后我们背靠背的把这个村儿就是算是为大家伙服务的也算比较好，做起事儿来也得心应手。
4: 嗯，刚才书记说到一个词儿叫做背靠背，其实我觉得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尤其对我们两委成员这样的一个年龄结构的一个分布，既有老的这个我们的一些两委成员再给我们做相关的一些后盾，尤其围绕着我们很多的一些村务工作，他们有十足的一些经验，给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两委成员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很大的一个底气。当然其实说到我们年轻的我们的两委成员，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民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会计等等等等，所以年轻人回到村里边，这是我们的一份活力。所以说刚才你说的这个背靠背的这样的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形式，我觉得对于咱们村整村的发展来说，既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坚强基石的一个后盾哈。那其实说到我们整个谭家堡子村围绕着我们的党建引领之下，如何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人居环境，包括如何围绕着我们整村的这份发展给到大家起到更大一个作用，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的人居环境的管护方面，比如说配备了我们的保洁包括清运的相关专员和设备，那在推动我们整个村容村貌的提升上，这套长效的一个管护机制具体是怎么来运行的，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真真正正的带给我们的村民呢？
5: 其实对于这个人居环境来讲，它的长效保持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啊。我们村就是最近几年做的还比较不错，人居环境就是因为大家伙吧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无论说你让谁去做，他都有一种他不是我家的，然后之后包括
4: 这一块不是我的，
5: 对，包括老百姓也会有这个想法，也不是他家的，他就管了他也不一定那么上心，要是他家的那就他有时候他都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们就是村两委研究决定，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小队长都这个编入我们的保洁员的队伍，我们的小队长呢也都乐于干这个事儿。就是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小队长吧，在各个队儿他都是比较有威望，也说话都比较有号召力的人。然后把这个事儿就算变相承包给他们，不是说就是说我雇你管，就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假如说我们就一个队儿有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就是说人居环境的这个正常来投入吧，就是有可能你要是管得不好，你1万还不够，你就你收拾也收拾不过来。然后他管得好了的话，有可能说你5000块钱就今年一年就收拾出来了，然后咱们这个剩下的就作为这种奖励机制，就让他得到手。然后之后大家伙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大家伙也都知道，你看就用咱们那个土话讲，那你霍霍埋汰了就是盯霍霍队长是一样的，就是就变成就从这个怎么说呢，把他这个就分化出来，就是不是你不是说对整个村不支持，就首先你就是对队长的工作的不支持，然后之后大家伙就都大多数都比较自觉了，然后一步一步的也这个长效机制也就这样就建立起来了。然后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肯定不能让他蒙混过关，肯定得保质保量的，就是我们最终村里边这个举措也会在总钱数上也会省一些钱。但是我们村吧还有一点就是特殊的情况，我们村是我们县散养户，就养牛是最密集的村儿，就这种你既要支持大家伙就是养殖，但是在支持大家伙养殖的同时又给这个人居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是只能这么去做，要不然就是这个粪物啊，就是咱们我们又有一些 就是说其他的举措，比如说我们合作社里边把这些粪物就是掺和一些秸秆啊，就给它发酵，然后还到地里，结合这个秸秆还田，结合这个调耕啊，结合一些深松什么的，把就是说改变这个耕种模式，然后之后就是把这个粪物资源化利用，就是跟秸秆配合到一起，也去就说白了找个出口。因为有的时候就附近的有机肥厂它也不是像咱们想的那样，它不是说的实时的它都能来，再一个有的时候就是你转运什么不及时啊，就是咱们反正还是要走出自己的路，反正我们大多数的都是我们自己内部就消化掉了，还田了，就实实在在的是还田了，也提升了土壤有机质，保护了黑土地，然后也这边呢又就给大家伙的养殖户找出了一个出口，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个还是要沿着这条路就更往前研究一下，让老百姓养殖户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要不然有的时候有人说不管你往哪倒，就是你就是不能整埋汰了，其实这个就我们也不能这么就算是说不恰当词儿，也不能这么暴力执法，你
4: 不能这么强制性的，
5: 对，你这样事儿的就是会让大家伙很反感，你就那你得让人活呀，这是你让人家养，你就那他就要产生粪便，这就是现实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事儿转变了的问题。
4: 嗯，你看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我们既让老百姓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腰包变得越来越鼓，同时呢人居环境也是事关我们每一位百姓的一个平时日常生活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方面，如何能够既让我们的环境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效，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把环境所破坏，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我们这套长效的一个机制就起到了它固定的一个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那想问一下书记，你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运行和落地，现在我们的人居环境和我们之前几年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和成效，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现在这个咱们村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状态。
5: 就是以前吧，以前是什么状态呢，以前大家伙呢就是属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给大家伙看的养殖户半夜三点就起来倒粪，就半夜三点他就起来了，就是偷着就推这个壕沟去了，整那个整那儿去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给他几个固定的，我们现在也跟这个上边申请了几个那个转运的点，也都在陆续的，就是在建设中，也没就是准备筹备建设中，就是给他一个固定的转运点，然后我们再就是把它整走，要不然吧，就以前呢，就是以前更乱，现在就是看起来就没那么乱了。然后有它有固定的点之后，大家伙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就是不至于就是把这个，管理者跟这个往出就是养殖者就没把他们的矛盾解开了，这是从这个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再一个就从这个环境直观来讲，就不是说一到村头就到处都是粪，就是只不过有那么几个就是临时的转运点，是这样。
4: 其实刚才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原来为什么不愿意去村里，大家会有点头疼，说一进村里，一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脏乱差，还有就一股特别难闻的一些味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随着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村都有每一个村的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回到每一个村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庭院变得整洁了，路呢也变得更加的干净了，而且每一户这个我们的村民也知道拾到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院子，包括整个我们村里的这些环境的一些卫生，还能看到什么小树啊小花在我们整个这个村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机。所以通过我们这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刚才就像书记所介绍的，不仅仅破解了我们整个

0: 小养殖户，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粪大伙是贵贱没人要的，就是往地里头送吧，大家伙都用这个化肥都用习惯了，都觉得它就是不是那么大有那么大意义，就是说它就有的说它不行啊，有的是说它这个没有多大劲儿，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你费的力跟你得到的就是收益是不成正比的，但是这个东西按照土壤学来讲，这个就是地。跟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就像说植物什么都是一样，你也得先把这个土壤养好，它得有土壤得有这个
1: 有
0: 就是
1: 劲儿了哈。
0: 对有机质什么的得让它上来，它才能一步步打粮，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说一下子就能怎么样的。但是像我们秸秆还田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就是一步一步的都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大家伙看到成效之后，一点点这个粪。就比如说现在那个鸡粪有一部分就是老百姓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它那个碳就那个氮含量比较高嘛，它就是它就当时下地里，它就当年就能见效，大家伙见的效比较快。但是说有的时候牛粪呢什么这那的就有点那啥了，但是鸡粪这块儿就是也有就是环保方面的提出质疑，说它就是重金属含量高啊，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就现在的技术，就包括我们 Duo 也会加一些菌剂。我们在山东的一个企业，就是我们跟他有沟通，就是它能算是高温腐熟吧，就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让它这个味道让它减少，然后之后就是也能让重金属离子钝化一部分，就是不会说就是再去扩散。就比如说，就咱们说的专业了一点，就比如说氧化汞，那就是就它就是咱们所谓的朱砂的主要成分，那汞就有毒了嘛，只是让它钝化一下，也就好了一点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周边，就是粪这块儿，我们要把它利用得更好，就是结合秸秆这块发酵，给它还到田里边。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周边的同行也都会比较重视这个事儿，就包括今年我就还田了很多地，那个地的效果就很好，
1: 很有成效，
0: 很
1: 是
0: 有
1: 不
0: 成
1: 是？
0: 效。
1: 你看
0: 化
1: 我，
0: 肥就是少投入了，然后其实就现在那个地，就是那个粮食啊，那个苗起长得就比较好，粮食现在长得也比较不错。
1: 我们都知道农安是我们的这个产粮大县，同时呢，农安也是我们的养牛的一个大县。我记得上一次我在来到农安进行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牛粪如何能够变废为宝的过程当中，真的看到了我们很多村庄在农安县它的这份好的一个实践。不仅真的就像刚才我们透过这个人居环境整治的这一个点，可以看到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了。其实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粪肥对沤的一个还田的一个方式，也让我们的土地的有机质变得更高了，同时我们的粮食的产量，包括粮食的长势也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当然，其实说到我们的人居环境，说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治理，我们每一个人在乡村发展和生活的过程当中，环境与我们息息相关。但当然，之前回到村里还有一个特别闹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一到这个雨天哈，咱们说回到农村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这个道路如何去整治，包括围绕着我们这个整村的这个水，能够如何让大家吃上放心水，让大家能够吃上干净的水，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围绕着民生的实事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推进呢？
0: 是，
1: 给我们分享一下，书记。
0: 就是这两个事情吧，我就先分享一下这个道路的事情。我们村儿吧，就现在说，相对于这个硬化道路这块儿，我们还得说是仍旧是任重道远。现在我之前就是说的这个是啥呢？我刚回到村里之后，大家伙儿也算是水和这个路是大家伙儿极难筹盼的问题，大家伙儿就想办法嘛。因为村里边儿这一共有6个屯儿，18个组，大概有10公里的这种，就是家家户户门口的这种屯中小路，这种路吧，就是我们村呢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我们村大多数就比较低洼，一到雨季的时候，屯子里边就多数都走水，就包括今年，就是我们合作社院里那个井，我蹲下就可以在里边洗手，就挖到这种程度，就今年，然后之后就导致老百姓就出门特别难，特别难。然后我们村两委就开会研究决定，就是因为村里头那个经济状况并不好嘛，就是说的也不能说的一下子就采购那么多的材料来把这个路全部弄上，然后你争取上边的项目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争取来的，就是包括基础条件比较好的村也都是持续好多年就争取来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就是找一些有能量、有情怀、就是愿意干这个事儿的人，然后找了几个，最终 最终定了。

0: 一个，然后把我们这个村儿就老百姓门口的路全铺成了砖头路，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解决了大家伙儿就是眼下的问题，但是它还是不能解决说的，就是说像水泥路那么好，但是说最起码下雨天它能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一个做的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儿。第二个就是说的，就是我们的24小时供水，我们这个也算是一个算是特色吧，也是逼出来的。我们村儿的就是地理结构上来讲是北高南低，相差得有30来米海拔，就是我们就有一个水源点，就这个水源点就是往这6个屯儿供水。这6个屯儿供水吧，平时的时候还好，一旦到春夏交接这个季节，大家伙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就那个地理位置比较高的那个屯儿，你就24小时开闸，它。
1: 上不去
0: 对，
1: 水，
0: 它上不去水，就是水压根本就上，它就喝不上水，这就从一个就怎么说呢，就这么多人喝不上水，这就是咱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是村两委研究了一下，说这个就是说看原有的这个供水结构和这个收费方式，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说原有的这个供水结构是啥呢？就是每天3顿饭都供2小时，就按时间来。每一户就是不管你吃不吃水，就是你家要是多，还有几个牲口，你也就便宜了。但是你家就两口人，反正也就这些，就用咱们的想法，就相当于包年制，就屋墩儿似的，就也不按量计，就是说的大体来说就按户计。然后这种状态就会有很多钻空子的人，就比如说我浇园子，我家是在这个相对低洼的地儿。我就有井水，我都不用，我就用这个，我就放着它，我就晚上我就放开，它就来水，我就园子就灌上，冒点就冒点，我也不浪费就浪费了。
1: 反
0: 你怎
1: 正
0: 么
1: 包年
0: 看？
1: 儿，我这
0: 哎，对呀，反正我也不多花钱呢。就是大家伙都有这种心理，这不是说有的时候嘛，人性嘛，就是不是说的，就是说谁好谁不好，就是我觉得是规则制度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研究了个办法，说让它像城里一样，按量收费。然后呢，又要兼顾，就是说咱们农村这里，就是说这个现实情况嘛，你不能说像城里一样把水费搞得那么高。然后我们就大家伙就是把这个大家伙都发动起来，家家户户都大家伙都参与进来，然后大家伙签字都同意，我们就把它改造成就是恒压供水房，然后呢就是水表全部换掉，换成这种按量计费的，就是说一吨多少钱，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是应该是农安县第一个实现24小时供水，但是我们完全自己做的，后来也得到了我们水利局的认可，水利局领导也下来上我们那儿，跟我们水房周边就是有那个小小给我们修了个小院儿，就是为我们也给我们那啥了，就是得表扬了我们。然后我们那里呢还有一个特点是啥呢？就是说这个水费并不高。就是跟老百姓自己拉着大桶去抗旱井去买水，就是你开水龙头就来，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就是我们当时定的初衷就是这么，然后也是得到了大家伙的认可。然后这个资金也是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嘛，就是放到最后来说，就是我们说我就始终有个想法，人心齐泰山移嘛。我们老百姓是大家伙都想的这个招儿，是所有人都预交水费，把预交水费的这个钱就是作为这个改造资金，我们实际上就用了10多万块钱，就把这个整村的这个事儿就做了。但是现在一直到现在都运行得特别好。我们村儿现在，自己成立了一个就是自来水管户群，各个屯儿的人都有在里边吧。因为我们那儿还有一点就是以后要升级的一个点，就是各个屯儿就一个闸，就没有分路，全是一路，就是有一家人家有故障，全村都得停。但是现在好在有这个群在里边，大家伙沟通的比较好，不会说一停水，大家伙给管理员的这个就电话就打爆了，要就及时哪里出问题了，就先在群里报备一下，所以大家伙都知道放点水，说哪哪哪漏了，有可能几个小时，有可能明早上才能来水，然后就搞得比较和谐，然后大家伙对这个事儿也都比较，我们村儿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老百姓赌气打过1、2、3、4、5，说我们喝不上水。
1: 你看，今天我们邀请到农安县小城子乡谭家堡子村的党部书记孙荣奇书记来到节目当中，作为返乡大学生，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这是我们的一份情怀。同时，围绕着整村的发展和整村的这个不同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运行，这是我们的责任担当。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

0: 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农安县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的党支部书记孙荣奇书记来到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说到哈，年轻的书记回到村里边就是有招，无论是围绕着我们的人均环境的整治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道路的硬化，包括围绕着我们24小时的稳定供水，都有自己的一套我们实施的一个方案。那当然，既说到我们的谭家堡子村在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上，其实呢，对我们普通的这些困难群众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常态化的一些帮扶，切实的保证了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这个品质。那想问问孙书记，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6: 行，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我们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定期排查，防止返贫。小队长也定期上报，就是村两委也会定期排查，看看有没有重新返贫的情况。
5: 嗯，
6: 然后让这些及时上报，让这些困难群众享受国家低保五保政策。第二就是说，特殊情况主动上门核查。我们村儿有一位就是已经搬走好多年的一个老人吧，就是我们屯儿的，就搬到咱们长春二道这边，好多年跟家里边都不联系，就是说他家里边人搬走的搬走，是已故的已故，就以前来在屯子来讲就算是失踪人口吧，今年就突然回来要办五保。
5: 嗯，
6: 办五保，但是咱们这也有政策限制，人家乡里边就是民政部门啊，人家必须得要他居住地的开出来的这种无子女证明。
5: 嗯，
6: 你如果证明不了，谁都怕担责任，就是说这种吧，
5: 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制度的一个规定哈。
6: 这种尴尬的就是说人家得有抓手，你就人家就是说来个人就给办了，然后之后他要有子女，你给办成五保户了，他就这最后大家伙纪委会问责的，就是你把国家资金这不是属于流失了吗？
5: 嗯，
6: 然后之后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就通过多方打听联系到了他们当地的社区书记
5: 啊，
6: 然后我去主动的，我们去领着我们的纪检委员去走访，上他那个去看了他现在的居住地儿，然后也看了他的房东，就他住的房是租的，然后当时吧就是心里边
5: 挺酸的吧，
6: 挺酸的，不太是滋味儿。就是说，而且我本来以为就是老人都不能认识我，老人说的一句话，我就哎呀，特别感触特别深。我说这个您搬走得早，我说是不是？我说我这岁数比较小的都不认识我。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出生的时候满月酒我还去喝了，那时候我没走。哎呀，我就觉得就既亲切又酸楚。我觉得，然后他们的邻居知道我们去了，跟邻居得聊天啊，咱们到那儿就是也都取了证，在他们社区书记的帮助下，社区书记说老董人特别好，然后邻居也说你们呢可真是做点好事啊，帮帮老董吧。哎，就是我们当时就别说那个心情了，不得劲儿，就是每一次就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们倒乐于去做，但是心里头是真的比较酸，就是然后后来我们把相关的证明就也都给开具回来了，然后之后把他就是纳入了五保户的范围，应该是这个月他应该就得到了救助，他就在咱们二道区这边，就是在咱们市里二道区，人特别好。
5: 嗯，
6: 然后还有就是说的，我们就是对接，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个五保户，我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我从我个人这块，也别说我是村书记，也别说我以合作社，就是因为咱们做这个工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村有那么几户五保户，每年过年之前，我都有的时候我都不跟他们说东西是哪来的，我就去看一看。我觉得，因为到这个年节的时候，家家都灯火通明的，都比较那啥，就是咱们我作为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返乡青年吧，就是。
5: 可能很多的五保户都是你的父辈，他们可能都把你当做孩子一样，是不是？
6: 对、就是看着他们，就是也希望他们就是多体会一点温暖。就是我就去看一看，有可能我就拿一点米面油，也不值钱，但是 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像有的人也会私下里跟我说，说他们得到政府的救助也不少，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他不是多少的问题，就是你该有的关心还是要有的，就是咱们就是我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咱们一个是平心去做，一个就是去就是把这个政策把控好，这就是咱们这个说防止返贫的一个那啥。还有就是说我能就是尝试着就是对接外边，就给这个老百姓能争取点什么帮扶政策就争取一点，就是就这样。
5: 嗯，你看，我们都说当这个村书记不容易哈，这是我们责任的一份体现。对于我们每一位在村里生活的这些农户来说，我们要给足他们很多的一些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帮助。同时呢，我们作为返乡的大学生，还有自己情怀的一份体现。就像刚才书记所介绍的，围绕着五保户，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申请申领，我们要做详细的一个调查和一个备案。同时呢，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确实让我们会觉得很酸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其实说到我们的乡村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我们要用产业带动我们整个的一个增收。那其实在咱们村里边也是梳理了我们这个盘活了43公顷的集体土地资源，那也是通过这部分的土地资源盘活之后，让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发展是不是有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呢？书记，
6: 确实有变化，就是这些土地主要的构成就是以前的那种厂校地，还有这个全户消亡的这些土地，就是在这个三资清理清查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些就是产权非常明晰的就是这些地，我们就把它都收归到村集体一起管理了。然后之后呢，就是说村集体有了稳定的收入，每年能有个几十万吧。在这个就是公益事业上，就是说多多少少的咱们没有那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那种窘境了，就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底气，最起码就是账上还
5: 兜里有点钱了，
6: 还能进点钱。然后再一个就是也会，我们也尝试着去破解，就是以前的一些，就是我们有计划说这个村里的经济状况好一点了，把以前的这些债务也一步一步的去理顺一下，就是有这种有这个规划这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要不自己都现在都一点盈余都没有，那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就想也是白想，就这个意思。现在
5: 确实是我们村集体在增收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的腰包变得越来越鼓，对每一个村的发展来说，这都是很大的一个底气。接下来我们村要怎么发展，其实有的很多书记，哎呀，怎么发展，先回头看看我们村集体的经济再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作为村书记，同样呢也是我们当地哈安农农作物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那从2017年我们创办合作社至今呢，固定的资产是从20万增长到800万的一个这个效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你的发展经历是什么样子，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6: 2017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进村两委，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就是南方辞职回来，然后我就有想法，就是创立了一个合作社嘛。创立合作社之后，就是就得吸纳周边很多人嘛，把我周边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包括一些种地能手，就是吸纳到一起，吸纳到一起，大家伙就是说有四两把住了之后，那就得试吧试吧，就是说的你得就需要。就需要这个场地呀，就是说机械呀，一步一步的就往前走。2022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当时我们农安县农机局有，应该是一个项目叫农机主体，就是给一点补贴，然后之后鼓励我们建大库买农机，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被选中为其中的一个主体。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时任的领导看我们这个就是秸秆还田，就是黑土地保护户型耕作这个事儿，我们做的特别扎实，就在我们全县来讲也得算是名列前茅吧。就是完事，然后我们领导就是当时任的领导就特别认可，然后就是也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名，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就是长足的发展，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合作社的第一个大库，农机大库，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然后就是大多数这些农机也都是那一年开始就越来越多了，然后买了一些农机，然后我们这投资了几百万，为了就是说保障粮食安全，又我们又建立了陆续又建立了一个粮库， 就是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多，秋天因为咱们这里并没有温度降得那么快，就像传统的那种方式把它那种玉米堆在哪里，或者说
5: 进行晾晒
6: 晾晒啊，就是你是晾晒不过来的，就是只能是走这种烘干设备，就是说粮库的那种烘干塔。我们在这个2025年又建立了，就建了一个烘干塔，然后又陆续的建了几个库，现在自己的粮食能达到说自己收完了之后直接就烘干入库，也是就是为咱们的粮食安全做了一定的保障。
5: 嗯，
6: 然后还就是秸秆综合利用这块儿，我们现在实现了秸秆综合利用，投了粮库和秸秆压块生产线。就是我经常跟我们合作社的人说，我是搭台子的人，但是唱戏得大伙唱。
5: 对，
6: 就是说的我不能，我们整合这个土地，就是想啥呢？想就是把，不能是原来吃肉的人吃不上肉了，跟咱们一起走的人得是说原来吃不上肉的人能吃上肉了，原来喝汤的现在能吃肉，让更多的人咱们一起吃肉，把这种就是集约化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效益释放出来，让大家伙都切切实实的看到，让大家伙都就是说能得到一定的收益，而不是说去就是说把这个土地集中到一起之后让大家伙的收入减少啊，就是让大家伙对这个土地的这种说的以前的对靠着土地活对土地这种依赖就斩断了，就不是这样，是把大家伙组织到一起，就是优化这个结构，就是包括这个种植结构也好，包括咱们就是这个生产结构也好，我们就是把它就是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让它就是原有的产量让它提一提，就是我们只朝这个就是说的增量要效益，不去在老百姓那个存量里边去上那里边去挖食去。
5: 对，刚才提到了要有搭台人，同样呢也要有唱戏人，彼此是分不开的。那他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现在合作社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一定规模，您看有农机的这个机库房，包括我们的晾晒的场地，包括我们粮食的烘干塔，以及我们仓储烘干的一些配套设施等等等等。那通过我们的这些配套设施的一个建成，对我们当地的农户来说，给他们解决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痛点呢？
6: 说实话，现在其实我们解决的主要是跟我们合作入股的这些人的痛点。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些就是说机库房、晾晒场地、粮食烘干塔，我们主要服务的还是就是现在跟我们一起做的这些。因为过多的现在咱们就是这个生产力还覆盖不到那些，再一个就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这个思想也没转变过来，就是你想给他服务他也得相信你才能让你给他服务，是这种状态。就是说我们吧，就是说现在目前土地已经进入到了集约化发展、机械化发展的时候，小规模种植这个粮食就现在已经不具备优势了。生产粮食降本增效，前提就是要集约化、机械化，这样大家伙才能投入的更少，就是获得的收益更多。这就是说，像咱大家伙都就种地的人都比较关注，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些网红啊，比如说黑龙江的那个刘辉，就是我们私下里关系也比较好。你像他那种，他雇工的时候，就是你按照咱们当地的这个想法是，它太便宜了，很便宜。
5: 嗯嗯，
6: 就是一亩地，比如说播种就多少多少钱，该咱们这儿都不敢想象。因为啥？因为就是效率提升，效率特别高。
5: 对，
6: 无论是从这个机械效率来讲，还是说从农资的这种统筹来讲，就是一定是有很大很大优势的。而且说这个优势，就是说是大家伙看得见摸得着。那所有的这个降本增效嘛，你降下来的成本，就都是咱们实实在在的利润，全是在这里出来的。
5: 确实，集约化和机械化现在在我们每一个这个经营农业的经营主体来说，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共识。在降本增效的过程当中，确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增收的一个效益。那围绕着我们整个合作社的发展，对于我们无论是推行土地的入股也好，全程的托管也好，包括我们的承包经营多种的这些模式，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到底带动了多少农户的增收，包括我们的这些多种的合作模式都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农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们现在带动了200多户增收，就现在呢，我们总体规模是600多公顷吧。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大概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属于入股， 入股的话是，就比如说开春的时候，这个地说这个地就说得大家伙自然形成的，说这个屯的地价就是一万六，就是说一万六一公顷啊，咱说的这个，我是打比方，我对这个地的收益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就是说我觉得我的通过降本增效也好啊，通过我可以就是我可以有一部分拿出来给大家伙分红的利润，就是我就开春的时候我就给他约定好，说我到年底我卖粮的时候我能直接给你结到一万八，就是你拿地我来种，然后我给你多比这个租地钱多结一些。按照老百姓传统的想法，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他这个对我给我付的利息也好咋的也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想法，但是不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吧，就是我觉得就即使资金量足够的情况下也要这么去做，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伙有非常有参与度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样事儿之后大家伙能他就能放弃一个传统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以前嘛，他们都觉得啥呢，都觉得是这大户跟这个小户都是对立的，就像就感觉就像狼来了，一提大户就狼来了，就觉得我这个地给他了之后我就再跟这个就没关系了，其实并不是没关系，就是我觉得一个最就是我认为啊，接下来的场景是啥呢，就是咱们大家伙就是刚才我不说了一个背靠背嘛，其实小户跟合作社也可以背靠背，就是说他在保证你一个基础收益的前提下，他有更多的收益他就拿出来给你分，就是说最终我认为老百姓怎么能实现说的他乐意就说把这个小田变大田，把这个就是说这个集约化的这个事儿就是拿到台面上来，只有是他自己来耕种和你来耕种，他的收益不会差太多，跟他的预期是相差不多的，他才能把这个拿出来，也就是说就是咱们把这个集约化经营的这种利润你一定要拿出来放出来给老百姓，就甚至来讲就是说有一些人在背后说这就又要出大户了，就好像就类似于说是好像说像地主一样，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就想的太多了，我说就是在咱们就是我党领导下的这个就是土地永远是就是说这个使用权永远在人民手里，首先呢它的第一要素就是它的颜色一定是红色的，就肯定是要保证大家伙先能吃饱穿暖，就是我们要定位好自己，我们是干什么呢，我们就是干活的，就是你就是干这个活是什么呢，就是把地种好才是咱们第一要务，咱们赚的钱就是在增收，怎么保护好土地，怎么让每一分土地里产生更多的粮食，第二种就是全程托管，就是也是我说的这种就是也是干活的方式是一样的，假如说就是说地是您的，说我是您给我付一公顷，说给我付6000块钱，我就耕种管收我都给你，完粮食你自己的，然后你自己拿家去卖粮食，目前在我这里这种几乎没有，就是有这个模式，但是他几乎没有这么做的。第三种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说直接承包经营，就像说约定这个价格说是16000，那就你就给他16000，他就地就今年就归你种，然后就什么都是你的，也没有什么后续分红什么这样的，就这种状态，就是大概就现在这三种模式。
5: 其实对我们很多的农户来说，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对我们合作社的负责人来说，还是钱不会让你少赚，而且这个活儿也不会让你多干，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刚才说到我们的合作社，同时呢，围绕着我们带动农户的这个发展做了很好的一个实践，而且在我们的合作社也是大力的推广了保护性耕作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我们说到保护性耕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要这么来去做。同时呢，在我们的合作社还有就是布局我们秸秆压块的加工生产线，搭建我们的绿色循环农业的一个体系。也想问一下书记，这项循环农业模式带给我们的生态也好，经济也好，这份双重的效益体现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那咱们就先说一说生态效益，就是第一就是加快秸秆还田，保护土壤，就以前咱们传下来的这种农业种植方式就刀耕火种嘛，老百姓的习惯就是必须把这个秸秆都点得非常干净，就是甚至更有甚者，有的都拿笤帚上地扫去，就他就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了很多劳动力，而且呢，就是也污染了环境，因为露天焚烧的时候，它那个焚烧的温度特别低，就是它就会产生很多有害气体，然后咱们就是这种呢，就是而且它还破坏了表层的那个土壤那个微生物的结构，我们推广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就有很多地块开始就是。连续几年之后啊，就有 在这个我们在整地啊，或者是这个深松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有蚯蚓在里边繁殖了，就是自然的，因为它里边有机质多了，蚯蚓就有什么吃了，这也是土地变好

0: 这个信号，就是说在这个生态效益上。第二就是，不是说的所有的秸秆就是全部还田都适合。就比如说我们那有比较岗的地，你把它秸秆全还田了之后，它有可能第二年会出现春旱。就是它就是部分少还一点，或者说就是用那种像我们说这个调耕技术，即使是调耕技术，有的也不适合全还到地，因为有的地它长得特别好，就秸秆量特别大，大到就是会影响你下一季耕作的这种程度。就这个我们就会选择，就是让它这个还田量部分还田，把它犁田一部分。犁田的就是秸秆，就是有的作为燃料了，就是有的压块卖给电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烧红黄塔了，所以甚至是说搞成颗粒呀，给它。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发酵，粪污发酵还田，就是也就是说针对于这样的地块，就是这种地块呢，就是秸秆量少的，就粪就让它稍微多一
1: 点，
0: 因为它就发酵完了之后，它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秸秆就是它在那个，要是你给它混到那个土里边，它就。用咱们土话来讲，就漏风了，就影响伤情，它会就是极大的破坏这个开春的那个，就是那个种植的那个发芽的那个成功率，就影响那个苗期的。然后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就是粪肥发酵这块，我们把打包秸秆的时候，难免会带一些地表的地表土，然后我们在就是压块啊什么的过程中，就会把这个东西分离出来，还有一些碎秸秆，还有一些个就是品质不太好的秸秆，我们就直接把就是人居环境搞来的这些粪就是弄到一起去发酵，就是加上一些就是菌剂什么的，就是加上咱们的一些生物技术，让它尽快的就是变成合格的有机肥，然后还回到地里，就是既解决了粪污的问题，然后又解决了这个秸秆焚烧的问题，就是这是我们这说的这是它的生态效益。然后咱们说一下经济效益，我们这个采用调耕深松、秸秆翻埋这些技术，土壤结构得到了改善，然后我们的作物也长得比以前好了，有机肥的使用呢也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就是逐年，别说逐年递减，反正我们就以前一直说吨肥，我这几年也没用到一吨，就是。都是把这个完了。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推广保护性耕作，采用全程机械化。我们就是说所谓的全程机械化，就是效率就提高了，就是不是说的像那个，你就哪一个环节都不至于，就是都可以，只要是能上机械，大规模上机械的事儿，就是摊到每一片，就是每一寸土地上的成本就变低了。
1: 你看，无论是我们的经济效益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生态效益也好，围绕着保护性耕作，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书记，结合我们本地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产业发展，如何的讲好我们村的这份发展故事，来助力我们家乡的发展，也说一说你的计划吧。
0: 那我说一下我的计划，就是我畅想一下啊，就是畅想一下我理想中的乡村。就是我理想中的乡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应该彻底告别这个脏乱差，就是真的就像总书记讲的那样，应该是一个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产业要兴旺，环境要优美。具体怎么实现呢？就是我们有几个小规划。第一，就是借鉴先进企业的这种粪污处理方式，就包括就比如说咱们飞鹤就是飞鹤乳业，他们不是养一些牛吗？他们是以牛粪为基础，就是做那种生物天然气，就是发酵，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呢，就虽然说它那是牛粪，我们可以说这个鸡粪、猪粪、牛粪都混合在一起，然后掺里一些秸秆，调好它的碳氮比，就是让它最大效的发酵。完了之后，把这个生物天然气提纯之后，可以用那个 CNG 那个罐车给它就是拉走，就跟地里边就是产出的天然气就是一个效果了，就是能增收，就是从源头上。把粪污处理掉，然后出来的发酵剩余的，就是咱们作为有机肥还田。第二就是利用，把这个可利用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就是除了玉米秸秆，就是包括说的，就是我们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农林废弃物，园子里产生的，都可以，就包括现在的树杈子，就是这种晾干了都有成吨收的，都可以压成压块作为燃料。然后再就是打造现代化循环农业新能源。这个产业园区响应国家号召，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秸秆收储中心，可以尝试申请什么分散式风电呢，建设一个区域型的微电网，就是在这个园区里建设一个微电网，然后配件储能啊，就是包括

0: 前咱们说到的这个粪污转化成天然气，天然气也可以就地发电，就是说的供让它有一个清洁的这个园区里可以提供既这个清洁又便宜的，就是新能源电。嗯，然后招来一些可以这样就可以招来一些企业，让老百姓，比如说就是用玉米深加工企业，我们那里就有大量的就是产玉米嘛，就是说让。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5: 二人转斗秀场，你放唱吧，我登场。欢迎收听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97.6，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思妍。哎呀妈呀，家人们呐，这一周一周的，这速度也太快了，真是嗖嗖一嗖嗖啊，那是不是？来吧，此时此刻直播间的欢唱热线呢，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那个现在5788线上这位朋友啊，我先接不了你啊，接不了你5571尾号的这位好朋友啊，因为现在咱们已经有位好朋友在线上了啊，那我就那个一会儿我告诉你打你再打行不行？来吧，首先我们迎进的是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6: 你好思妍老弟。
5: 哎大哥，今天又来玩来了。
6: 又来玩了，周末愉快。
5: 哎周末快乐啊，这又眼瞅的就是又周六了啊，眼瞅的今天这周六要过去了。
6: 你信号怎么样老弟？
5: 哎呀先嘎嘎的。
6: 哎。
5: 啊嘎嘎的。来吧，这个今天唱点啥？
6: 唱一个探妹儿。
5: 探妹儿行来。
6: 嗯。
5: 哎。
6: 正月里呀，探妹呀，正啊也正，我领我的小妹妹呀去逛花灯，逛的是假意呀，门儿啊连你是真情啊，一呀呀儿哟。二月里呀，探妹呀，龙啊抬头。我领我的小妹妹呀去逛花楼，花楼修的高啊，门啊闪着你的腰啊，咿呀呀儿哟。三月里呀探妹啊，三啊也三，我领我的小妹妹又去下江南，买着龙船票啊，门儿啊花了3.3啊，哎呀呀儿哟。四月里呀探妹呀，4月18，娘娘那个庙上啊，又把香来插，插向咱俩去呀，门儿啊怕你找不着家呀，哎呀呀儿哟。五月里呀探妹啊，我端阳将你那个种子啊，又占白糖，白糖掺白果啊，妹儿啊包个你尝尝啊，咿呀呀儿哟。六月里呀探妹呀，三那伏天，我领我的小妹妹又去把花关，关花咱俩去呀，门儿啊没有你新鲜呐，咿呀呀儿哟。七月里呀探妹呀，七呀月七，上房的呀牛郎啊又会织女，一个河东岸呐、啊、门儿啊，一个在河西呀，咿呀呀儿哟。八月里呀探妹儿啊，中秋月儿圆，西瓜那个月饼啊又进龙天，家家都圆月呀，门儿啊咱俩把月圆呐，咿呀呀儿哟。门儿啊门儿啊，咱俩把月圆呐，咿呀呀儿哟。
5: 好，谢谢大哥。
6: 哎，后边还有一位听众、哎、是吧？
5: 这时候就可以让别人打吧。那你休息一会儿。
6: 好的，那下周再看你。
5: 好嘞，好嘞，好嘞，大哥。
6: 拜拜。
5: 哎，好嘞，哎，拜拜。你看，正好，这个5571，你好。哎。
0: 哎，主持人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我有点那什么，那个，我唱一段《二大妈她命》靠山调。
5: 好啊。来吧。
0: 看人家敷衍了啊，直接接到直播间了。
5: 对，直接就接直播间了。咱节目现在那啥，咱那个，咱现在没有导播了。
0: 啊，你敷衍你好。
5: 哎，
0: 谢谢
5: 你好，大姐。哎妈，这谢啥呀？这谢谢你了。
0: 大姐，
5: 嗯，谢谢你来捧捧我们的场啊！来，
0: 开始，那就开始了。
5: 哎，
0: 好，老身我心中好像塞了一团麻呀，想起我这命苦，苦到了家呀。那一年，我们兰花他爹虎了吧的演了

儿啊，年老我没伴儿，可怎能不想他呀？说我想他，我可也恨他呀，恨他耽误了我的那个小兰花啊。兰花那年才18岁，看中东村小刘发啊，老头硬把彩礼要啊，要卖女儿换钱花。刘发家贫拿不起呀，老头子横搬了树挡不让嫁他。丫头忧愁就得了病啊，请先生抓药啊，也是全白搭，嘿，一点也没盯啥呀。就是七月7那天晚上啊，兰花要到那黄河家底下呀，他要听牛郎织女哭谢个啥呀，哪想到没等下炕他就气脉短呐，林燕气叫声流发哭声妈呀，哭的我泪像瓢泼心像八爪呀。过去的事情算了吧，肠子悔青也不当啥，这两天风言风语满村刮呀，听说那二姑娘小兰香看中了三小，他妈不让，愁的丫头2天呐，水米都没打牙啊。怕的是啊，兰香要得兰花的病啊，我倒要看看孩子天天的糊涂妈呀。呀，人呐到岁数了，这腿还成发肉呢呀，这月牙啊还出来了，月牙上墙头啊，正好去看丫头啊，淡淡身上哭啊，我在拢拢头啊，想要出啊，说头哪来的那么些个油啊，李青心一重啊，忙把那鸡蛋装啊，生的装上10个呀，手的装上5双啊，透红的山楂大块的冰糖满满等等装上1筐啊，娶上我的二姑娘啊。房门道锁上啊，心急脚更忙啊，穿过树盖障啊，屋里有灯光啊，那是谁呀叨叨咕咕人影难晃荡啊，我先去听听去，点上啊银灯拨灯花啊，灯花你冲我叫什么，嘿，人家心里像着是扎牙啊。2天呐、没照林花镜啊，水灵灵的眼睛瘦大了，嘿，这个都认我的妈呀。兰香我呀，兰香我看中了王三小啊，人老实厚道贼不夸，那天我俩见一面对着月亮把事发，他说别人他不娶，我说终身娶配他，啥时才能到他家，还得找你二大妈呀，还得找你二大妈呀，给你想个法啊，劝劝你糊涂妈呀。

0: 对了，上午好。
1: 谢谢，哎，大姐，哎，
2: 我还有个要求，
1: 啥要求啊？
2: 我想那个听一个，就是那有时间吧哈，我想听一段那个冷志红那个歌，就哎呀哈哈那个歌。
1: 哎呀，这家伙，这冷老师的这个歌，我给你找一下子啊。
2: 要没有啊，我就点播一首戏。
1: 肯定有，我现在我就给你找啊，你别着
2: 谢
1: 急。
2: 严老师，太好了。
1: 哎呀，这家他还好啥？因为本身吧，这个冷志红老师的这个歌曲呢，思妍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2: 我
1: 再
2: 喜欢
1: 找
2: 那
1: 着
2: 个。
1: 了，找着了，再加上吧，冷志红老师呢，也是思妍这个生活当中的这朋友，啊，总
2: 啊，
1: 归一
2: 对
1: 起
2: 对，
1: 这个见
2: 我。
1: 面啊，总归一起玩啥的啊，这个必须得满足啊，满足。
2: 谢谢你，哎，谢谢
1: 嗯，
2: 思
1: 一
2: 妍
1: 会儿
2: 老
1: 我给
2: 师，
1: 你放
2: 太谢
1: 啊，
2: 谢你，
1: 好嘞，大
2: 哎，
1: 姐，
2: 好，谢谢你，
1: 又来个听众啊，好嘞，拜
2: 哎，
1: 拜，
2: 好，
1: 哎，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来吧，接下一位啊！你好，这位朋友。
3: Hello，
1: 哎呀，
3: Anuseo，
1: 这哎呦我的妈呀，
3: 老师
1: 小
3: 好
1: 金，
3: 啊，
1: 小金，是不是啊？小金，
3: 啊，
1: 哎，
3: 哎呀哈哈，哎呀哈，
1: 你也会唱啊？
3: 必须啊，我冷哥的嘛。
1: 哎呦妈呀，这家伙冷老师真是火呀！
3: 小风有点凉
1: 哎呀，你来，行，你今天唱点啥呀？
3: 我来个那啥吧，我来个，
1: 你别整太长啊！一会儿我答应人家，还得给人放。哎呀哈哈，哎呀哈哈呢。
3: 哎呀哈哈，哎呀哈，
1: 嗯，
3: 头一张
1: 知道，直接开始。
3: 一代圣贤孔夫子，二老南山赶太阳啊，三秦周瑜诸葛亮啊。世界林凡，黑虎狼啊，伍子胥打马杀江河，吞并六国那个秦始皇啊，七子刘郎惠子女，八仙过海笑人扬，九里大桥出海进呐，十面埋伏当啷哩啷啷啷啷啊，楚霸呀王啊，关门那个墙啊，再往那个墙啊，那墙又闪出啊。闪出个花旁啊，人身上一个猪脑袋呀！不唱了，哎
1: 不
3: 呀
1: 对，
3: 哈哈，哎
1: 不
3: 呀
1: 啥，不是你啥玩意儿？你这是啊？
3: 我这不唱那啥吗？
1: 你这也没唱完呢，你这就哎哈了，你就兄弟啊！
3: 哎呀哈哈，哎呀哈嘛！
1: 哎呀，你不是你咋你这串烧啊？你这是啊？
3: 对呀、啊，是。小风有点凉，嘿嘿，黑了情长。谁家的大姑娘温柔又善良？不唱了，不敢唱了，老师。
1: 小风有点凉，吹来了清唱，
3: 嘿
1: 是不
3: 嘿，
1: 是？
3: 对呀、啊，哎呀
1: 哎
3: 哈哈，哎呀哈，速省略一万字，吹来了情长。这还咋地的？
1: 行了，休息吧，兄弟。
3: 啊，不说不笑不刺挠啊，
1: 哎，那
3: 咱
1: 你
3: 们。
1: 妈太刺挠了，给你来点掌声啊，兄弟。
3: 欧了，
1: 啊，欧了，
3: 没唱好，没唱好
1: 没事常来玩啊。
3: 欧了。
1: 哎，欧了，拜拜。哎妈，这家撂的这个电话快呀，来吧，来吧，哎呀哈哈，哎呀哈，给大家整一段啊！这大家我看都非常喜欢冷老师，我这么的，我给大家放几首冷老师的歌吧。完了之后呢，咱们不接电话了啊，不接电话了，我把电话锁上了啊。完了之后，那个咱们一会儿呢，给大家放个长的拉长戏，叫《寒江》。这个呢放的少，我如果没记错，之前好像就放过一回啊。是高茹老师、董小芳老师还有杜鹃老师他们的一个拉长戏，一会儿大家听听，好吧？完一会儿呢，我就不说话了，因为啥呢？这个戏52分53秒，我怕播不完。来吧。接下来，哎呀，哈哈，哎呀，哈。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新娘儿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杆长枪斗雄威，马不停蹄下寒江，搬青嫂嫂解冲锋，大行将军可恨那苏海老儿兵为所扬，老元帅命我三下寒江，搬清我那范氏梨花嫂嫂。前两次都是我江心儿出头搬清，可如今又叫我老江前去，人家要问我个三言五语，可叫我如何答对呢？啊，有了，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死人也把他说活，他纵千条妙计，我老江也会看风之多。事不宜迟，就此马上驾天了。

成婚，实指望随定善保驾细正，哪曾想定善不念夫妻之意，一连两次

我说小姐，您这

小姐又想起姑老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何不抱出我们小公子给小姐解解闷儿？对，就是这个主意。我说小姐，快别这么愁了，

0: 小姐，你看我们公子脸蛋儿像个苹果，一笑俩酒窝，头发黑着针的，大眼睛水汪汪的，这个胖劲儿，这个壮劲儿，可真是您的性感宝贝儿啊！
1: 儿啊儿啊，怎知为娘的心事啊？

小姐，我看我们姑老爷还年轻，这是一时任性。

0: 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对，咱们得要个面子。
0: 丫鬟，你先吩咐厨下备好酒宴。
1: 是。小姐，吩咐已毕。
2: 上前听，半天没动静，等得不耐烦，自己来听听。
0: 丫鬟有传令，家下人等宫上弦到处敲，叫将婿抱门而进。
1: 是。
2: 好啊，没见面就先过来的下马威呀、啊！没有三把神杀也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这份瓷器，没两下子也不敢三下寒江来搬你。
1: 二爷，你自己在这儿倒霉吗？
2: 真不会说话，二爷在这儿叨咕呢。
1: 反正你要倒霉。
2: 我倒什么霉呀、啊、
1: 你听着，小姐有令，令家下人等。
2: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丫鬟，先别传这个令，你回去先禀告你家小姐，你二爷一不是外国来使，二不是两军对垒的仇人，我乃是千里而来的上宾，到此地就该一门大开，鼓乐相迎，才算有礼有貌，如今反倒摆下这样的阵势，哦，哈哈哈哈，真叫你家二爷好笑啊。
1: 二爷你等着。哎呀小姐，你这个令我可传不得。
0: 怎么传不得？
1: 人家二

0: 说呢？还是请二爷进来才是。
1: 那咱娘们这个威风……
0: 哎呀，我说小姐，她如今到咱们家门槛了，您的威风还不是愿什么时候使就什么时候使吗？
1: 那好，就让她进来。
0: 是。二爷，我家小姐有请。
2: 带个请字儿，这还凑合。
0: 二爷，那个请字儿还是我添的呢。
2: 二爷不管谁添的，听着顺耳就行了。

0: 走上前厅啊，站在前厅仔细看呐、啊，我嫂子露了个小脸儿，没笑容啊。走上前施了一个赵钱孙，
1: 礼
0: 礼就礼呗，侯孙嫂嫂你身体可安宁啊，这几年没见你的油头粉
1: 面，
0: 面就面呗，得的啥病瘦的可不轻啊，莫非说思念你那英雄好
1: 汉，
0: 汉就汉呗，小哥他想你想的眼圈红啊，当时我大公司里就在一旁站呐、啊，你不问站到天明我也不吱声啊。
1: 小姐，金二爷上厅来了，
2: 来就来呗。
1: 那你得问问呢。
2: 怎么还得问问？
1: 得问问。
2: 好，咱就问问。是何人在姑娘面前摆来摆去？
0: 哼，搭话就行。薛老元帅帐下大将先行官薛丁山的把兄弟，再往下问就是你的老红梅江二弟到了。
2: 你是江兄？
0: 正是二弟。
2: 你不保唐王正戏来我韩家为了何事？
0: 这哦，是来给嫂子您请安问好来了。
1: 我家二爷是给您问安来了。
2: 怎么，你家二爷是给我问安来了？
0: 嗨，想我老将来到函关给嫂子问安，我是前达公后失礼呀、啊。他脸子一沉，眼皮儿还一抹的。江勋儿了，江勋儿，你这是何苦的呢？跑到这儿找没气儿生闲气儿，我还待个什么劲儿了？
1: 二爷，您先别生气儿。我说小姐，您真是聪明于世，糊涂于这儿。您没看二爷那个神气儿，不是上书就是带信儿，您何不当面问他几句，不省得你背后巴嗒巴嗒变泪。
2: 死丫头，好，咱就问他几句。二弟，莫不是生为嫂我的气啦？
0: 不敢不敢，气的是我这两条腿儿了。
2: 气他何来？
0: 他觉得站着不是滋味儿，没有坐的得劲儿。

0: 此说来，丫鬟
1: 有
0: 与你家二爷看坐。
1: 是，二爷请坐。
0: 二弟呀，看你红光满面，扬眉吐气，来我寒江不用问，一定是得胜了。
2: 胜了，胜了。还剩了不少呢。
0: 那么为嫂我给你道喜了。
2: 喜喜喜，先喜后忧。

0: 我嫂嫂可真难缠，您知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炒饭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们是新民谣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

坐了半天，这腿还撑着发皱呢。呀，这月牙呀，还出来了。

0: 三字儿啊，斜尖绣妥云字花啊，后边用皮子掐呀
1: 呀，这鞋呀做的该有多结实了。

0: 啥呀？
1: 我要，我要那四铺四盖那个麻花被，双着双脚抬到家，瓷砖贝格画五彩，描金镶桂啊，还有梳头匣。八仙桌椅坐总家，一对胆瓶配菱花，单夹棉衣各两套，满着门帘儿还得把花扎，银镯银簪啊，银耳坠啊，还有那脚上的袜，头上的花，针头线脑算外搭啊，要有一样送。

闹我心烦，让我狠狠骂一顿，从此就不梳头不洗脸，神仙不拿碗不端。

不能到一块儿，死活也要一块儿埋。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
7: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声，我去骂出租去吧哈。然后呢，那个等我去，我家孩子不得上学吗？送完孩子回来，喂，大可在吗？
1: 啊，我在听。
0: 嗯，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吧，他还是骂，我这心就承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他俩吵了几句了，完这七三八四的，乱七八糟的，啥都说呀，怎么给我气的浑身都嘚瑟。
1: 您婆婆多大？
0: 81岁。
1: 哎呦，这么高龄了。
0: 嗯。
1: 有没有私下里带着您的老公，和你老公一准商量，带着母亲去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他这个陈旧的观念就是肆无忌惮的骂人，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骂我这些年点点滴滴都不说了，就是说看不上我呀，又弯又瞪的，然后啥话啥话都骂我呀，出去给他儿子戴绿帽，这些话我都不说了。但是他骂人这种状态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1: 他骂您出去给您儿子，等一会儿你打断一下、
0: 啊、
1: 这位朋友啊，你看您刚才说话好像说的轻描淡写。您真给他儿子戴绿帽子了？
0: 我没有，但是他出去说。
1: 那就是他诬陷您是吗？
0: 对啊。
1: 或者叫误会您。
0: 对啊。
1: 有什么事儿，刮什么风，起什么浪了？能告诉我？
0: 没有，反正。
1: 那他无端的就指责自己儿媳妇儿给儿子戴绿帽子？
0: 对呀、啊，就这样式的。要不
1: 您的意思说他现在无端的攻击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孙媳妇儿？
0: 无论是孙媳妇儿，就是说他看不上的人儿。我那个就是街上骂短的骂不说，然后呢，
1: 而且他看不上的都是亲人，
0: 亲人也有，邻舍也有，反正就跟他对撇的很少，就是说可屯的没有不骂的。
1: 老人家一个人多少年了？
0: 我公公去世现在7年了。
1: 7年前他这样吗？
0: 就是这样。
1: 你是说老公公健在的时候他也这样？
0: 对，
1: 一辈子都这样。
0: 对，已经骂人就成习惯了，就是说。
1: 那这位朋友，为什么你们也不把他当成习惯呢？既然他已经把骂人当成口头禅了，其实有些人如果把骂人当口头禅了的人，他不一定他那个时候是在骂人，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情感，他不会别的方式，习惯了。
0: 对，就是说心里
1: 活着80多年就会的
0: 一
1: 种方式，对，他就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了。如果一个人平时不骂人，挺有文字彬彬的，突然骂人，那这个人骂人是真骂，他是真有怨气。但如果一个人真把骂人当口头禅了，他有时候骂那些人，那骂那些话不一定是真心的，他就是习惯了。当然咱们听着很逆耳是吧？
0: 对，
1: 是不是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嗯、哎，包括您刚才谈到的那个事儿，您那孙媳妇也不敞亮，那您孩子和您那个孙媳妇之间，那不就是他得管他叫嫂子对吧？您孩子
0: 对啊，
1: 那你看这怎么不敞亮呢？都是一家人，拿瓶水咋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0: 不敞亮，他说吃喝的不差啥，你这就是说我孙媳妇怎么想的。那你说那个也不差啥，你想要瓶水就拿呗。你说你对你这么好，他就啥意思？就是说他为啥要偷呢？就
1: 谁偷了呀？这位朋友啊，那不怎么走进自己人家门的？说您孩子偷人家水，那叫
0: 偷
1: 吗？
0: 不
1: 都说了睡觉呢吗？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们全家人好像对这个老人都有成见。
0: 我不是说对他有成见，就是他骂人这种方式我心里接受不了。
1: 这位朋友，您接受不了，咱们也得学会包容。咱因为什么？咱们改变不了。
0: 对，我知道。
1: 对不对啊？那你看81岁了，咱一不能不孝，二不能不管，三不能跟他对骂，对不对？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那咱们只有包容。啊，刚才跟您分析了，他骂人都成一种习惯了，那咱们只能包容这种习惯。他如果他觉得痛快，他觉得开心，那就能骂去吧。咱们心中心知肚明，咱们亲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还维护您那个他所谓的孙媳妇儿，是不是？你还维护，说明你们亲人之间处得不错，大家都彼此很了解，对吧？他老人这么大年龄了，不会怂恿别人去偷，也别对老人有什么误会。他对您呢也是误会，有些想法呀、啊，已经可以说就是成习惯了。你想改都改不了。甚至我觉得您的婆婆多多少有些老年疾病，是不是啊？一旦情感上有些疾病的人呢、啊，他就转不这个弯儿来，他想法就比较偏执，他认定你出轨了，他就永远说你出轨，知道吗？
0: 他不是说认定我已经出轨，他就是说骂人的那种方式，什么底气骂啥。
1: 是啊，你老公现在什么态度啊？
0: 我老公也不吱声啊。
1: 你老公了解他妈吗？
0: 听不了就出去溜达去。
1: 哎，我觉得你老公的这个处理方法还是得当的。因为什么？我想对这女婿说句心里话，这位女士，你承受的这耳朵上的折磨我很理解，但是仅仅停留在耳

0: 耳朵上的折磨，请不要把它放大到精神上，更不要把它放大到肉体上，整天睡不好觉，在神经需要衰弱了，没有必要。我们改变不了这个81岁老人的语言习惯，我们只有包容。
1: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接受不了，我也包容不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你不行。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想告诉您，自我折磨呀。
1: 精神，我现在已经是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就好了，马上赶快给你老公办离婚手续，咱俩把婚离了，几十年情愿切断。
1: 我同意，我提过。
0: 这位女士啊，你真提过呀？啊？
1: 真的。
0: 您瞧瞧您这点本事，我都觉得我是您孩子，
1: 我
0: 看您，我都觉得您没出息，知道吗？
1: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婆婆跟他提过离婚，就是我俩感情也是没有感情，这种婚姻
0: 没有感情。你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为了孩子吗？
0: 我不觉得你伟大，这位女士啊，
1: 我没有说我伟大，我就是
0: 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得努力去经营感情，我们得爱好这个家呀，恰恰是为了疼孩子，我得努力跟他培养感情，我得跟他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呀！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你用心经营过感情吗？我知道您在婆媳之间关系不好，我知道你和老公之间感情上经营也有问题，但是咱们琢磨去思考问题，咱们别肚里装满了怨恨，是不是？一个女人出一家进一家容易吗？这话咱们挂在嘴边上，你不容易，孩子更不容易啊！你现在你努力琢磨琢磨，第一，老人我们努力的去包容。他不容易，80多岁了，就孤零零一个老人，有今天没明天。我们多善待他一天，多让他在这世间享受一天福。咱们顺着他，其实本来对他就是一种尊重，也许尊重本身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善待就可以了。和老公之间感情不和，咱们用心去品一品。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为了孩子您能忍受这么久吗？是忍受还是不作为？遇到问题了就想他，就他的事儿，大哥，我老公他有责任。都是他不对，他瞎气我，他没出息，他老实巴交，他跟我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他全是他责任。这位朋友啊，那你这么想的话，你一辈子你都不会幸福。你就算你今天从这家出来再进一家也这样，你会发现对方也有毛病，是不是啊？其实我不是劝你非得要去留住一个你不认为不幸福的婚姻，我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观念。经营婚姻就是这样，大家彼此要看到对方的缺点，咱们能够才找到问题所在。如果净指责别人，刚才您的一番抱怨，我个人认为您的婚姻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问题都在对方，跟您没关系。这么想的话，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幸福和快乐。大可真的希望这位女士自己冷静一下，想一想，我们是否为了这些年的感情，也恰恰是为了孩子，做一次努力和争取。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小王。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对，大哥哥，我俩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情感方面的事儿。
0: 啊，你说。
3: 啊，就是说，在那个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啊，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一个女士。
0: 嗯。
3: 完了，就是说，一直和她相处都挺好的吧。
0: 嗯。
3: 但是我就对她也觉得挺好感的，就是说心里话吧，也就是说她挺喜欢她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他就是对这份情谊。
0: 啊、哦，怎么表达？直来直去表达呗。他有家呀、啊？
3: 没有，就是说是啥？是就是
0: 有男朋友没有啊？
3: 一个人对。
0: 啊、哦，他就是单身是吧？
3: 啊，对，是的。
0: 啊、哦，那有什么了不起？有啥顾虑的？怕他瞧不起你？怕被拒绝？
3: 对，这个是怕被拒绝吧？
0: 啊，你俩认识多久了？
3: 啊，40多天了，然后一个多月了吧。
0: 啊，一个多月了，什么关系认识的？朋友聚会还是工作关系？
3: 不是，那啥，我跟你说你就知道了。就是说的，他是一个客服吧，就是说的那什么，他属于一个物流，就是一个客服人员，就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在他这块进货啥的。
0: 哦，工作关系呗，那就是工作关系认识的呗。
3: 对。
0: 啊，
3: 就是
0: 工作关系认识的。
3: 对。
0: 您的进货、发货、取货。就跟他联系比较密切啊，
3: 对，是的。
0: 然后看这个女孩，哎呀，挺中意的，
3: 是的。
0: 这位朋友，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沟通啊。
3: 啊，
0: 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不才40来天呢，这位朋友，您，我觉得您要大声说，哎呀，姑娘，我稀罕你，咱俩处朋友呗，你别把人吓跑了。
3: 是。
0: 是不是啊？人家现在对你的了解，仅仅是因为你是来这里工作的，
3: 我知道
0: 你是他服务的客户，别的一无所知。对不对？
3: 对呀、
0: 啊。啊，你既不是他朋友的朋友，也不是他。

0: 同学的朋友，也不是他邻居家的朋友，是吧？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得慢慢的去沟通和交流。你看对方跟你，
1: 对啊，
0: 你们俩，比如说有一次咱们这个办完公事了，坐下去聊天的时候，是不是啊？他给你倒杯茶水，
1: 啊，
0: 说，让你稍休息一会儿。哎，你跟他唠唠嗑，哎，你家哪儿的，我家哪儿的，相互了解一下，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哎，
1: 是
0: 大家说的。
1: 那啊，这个那啊，这个他都和我说了，他那个他家是那个咱们吉林通化的，对。
0: 是
1: 的。
0: 啊，
1: 我也知道，但是啥吧，
0: 嗯，
1: 我也是就是把这个关系就是定在就是那个朋友就是工作之朋友之间这个关系，知道吧？
0: 嗯。
1: 完了，我说完我这样想的，我说的。交往好了以后，完了再那啥呗，变成好朋友呗，是不是？
0: 嗯。
1: 之后我才能变成情侣，是不是？
0: 啊，你跟他说了？
1: 是。现在我关键我迷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
0: 怎么办了？他现在知道你要追他
1: 啊？那天就是说的，我和他说着我心里话了，然后他说的，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你忽悠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呀？
0: 嗯。
1: 我说这个，我说绝对不是，我说。啊，我说的，只要我说那啥的，我说只要那就是用真诚的心去交流沟通的话，
0: 嗯，
1: 肯定就是说的，那收获自己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是吧？
0: 啊，他怎么说呀？
1: 他说的，完那啥，他就笑了，他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他说的哥，那你这回说话，他这样说的。
0: 然后呢？
1: 他说等以后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你有时间了，要是不忙的情况下了，完你上我这块儿。啊，看看我来吧，他是这样说的。
0: 这位朋友，那挺好吗？那你就主动提出来，这样这个周末我没啥事儿，你什么时候休息？咱们出去吃个饭。
1: 对。
0: 那不就完了吗？你邀请人家约会没有啊？
1: 完了之后那啥，他问我了呢。他说你啥时上我这块来呀？他说我还等着你来呢。他说的。
0: 这位朋友啊，你到他那儿去，那是工作场所，没准人家就是热情洋溢的客服服务的一部分，懂吗？跟你唠的比较对撇子，你还对我挺稀罕我这大闺女的，那咱们就唠唠嗑，做个兄妹，是不是？
1: 对对，
0: 那是很正常。那姑娘大大方方跟你唠几句话，我也没听出哪句话要跟你处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您别要给点阳光就灿烂啊。最核心的就是说，妹子，那个我觉得咱们挺投缘的啊，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你也别说上去就谈恋爱，是吧？
1: 对呀，
0: 啊，凭啥跟你谈恋爱？然后那咱们出去恋爱从约会开始，啊，那咱们得你有诚意，男孩得主动提出来，还担心人家天天追问你？你主动的给人打个电话，说你看这个周末几点几点你下班吗？我接你，咱们出去吃口饭，是不是？看场电影，如果他愿意欣然接受你邀请，而且穿着非常得体大方，那说明女孩对你也挺心仪的，想跟你好好了解一下，对吧？
1: 嗯，
0: 那不就妥了吗？你到现在连第一次。约人出去约会的邀请都没有，你跟我唠啥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小伙拿出勇气来得约会呀，啊，恋爱从约会开始，你整天你搁这等啥呢？等他追你啊？是不是？那人家现在对你这么热情，你还有心，这小伙子，我怎么感觉你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有种自卑感呢？小伙子谈恋爱要有自信啊，是你的终究是属于你的，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拒绝。那如果是咱们一追就成的话，那是完美主义者，对吗？
1: 嗯，
0: 人生得有这种这个抗压能力。你说你现在职场当中打拼，这点抗压能力还没有，跟那个女孩相处，不要总觉得被拒绝会很没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儿。总不被拒绝的人才最没面子，为什么？他根本没人关注他，对不对？你被拒绝了，说明你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别人，别人还对你有过个态度，对不对？一点态度没有的男人，那才悲哀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怕拒绝。那人生那不能说我非要追到手的女孩，那她必须得成功。那这样的话，那个叫战友，是不是啊？那不是真正男子汉。男子汉拿出勇气来无所谓，同意咱就处，慢慢发展，看能不能成为恋人。不同意，那咱这以后该什么干工作呗。
1: 对，
0: 得有这种洒脱的心态，咱们才能找到真爱，是不是啊？
1: 有这勇敢爱是吧？
0: 哎，对，拿出勇气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拒绝不怕拒绝。那个，我刚才跟您做个比喻，那很多人都没有机会被女孩拒绝呢，对不对？
1: 啊，是
0: 被拒绝也是一种快乐，好不好？所以说，不要在这里那个有什么多余
1: 的
0: 想法啊。
1: 我去看看这位女孩吧。

0: 是吧？我想跟你见个面，请你吃个饭，不就完了吗？你别老是看看人家，那一看你没诚意。
1: 是是
0: 啊，
1: 我知道大哥哥。那啥，有一次那啥，记得就是上几天我打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的，他说有时间的话。你这就是说的上我家来做客也，他说也挺好的，是吧？
0: 这位朋友，那有点说远喽。
1: 嗯，
0: 你们俩刚认识这么久，让你上家做客，说明人家压根不想跟你处喽，对不对
1: 啊？
0: 太快了，也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1: 是啊，那天我那啥，心里那天我也正想那个事儿。
0: 所以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哎呀，你说你这
1: 么
0: 活的累不累的，小伙子啊？你看思来想去，我就问你，第一次约会敢不敢？
1: 啊，这个我那这个是没问题。
0: 那马上打电话去啊！好嘞
1: 啊，那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我老婆的事儿。
0: 啊，老婆怎么了？
3: 她就是老是无名的发火，再就是疑心太重。
0: 您做过什么对不起她事儿吗？
3: 没有，就是她一直犯这个病，就是。
0: 一般女人有疑心的话，是因为男人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儿，或者这个女人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就以前就是我有过一次，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也没触犯底线什么的，就是他知道了，但是我们根本就没什么。
0: 哦，打过擦边球，你跟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是吧？
3: 没有，因为我总在外面嘛，就是电话有时候就是联系挺多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
0: 老婆平时说太闲了，待在家里啊。
3: 也不行，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就是我们就是出门做生意什么
0: 啊，一起做买卖做生意是吧？
3: 对对，基本串联在一起吧。
0: 这位朋友啊，
3: 嗯，
0: 两方面，如果说他这个疑心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程度了，我们叫心理学上叫疑心病是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话，那必须得治疗，因为往往有些丈夫因为当初经营夫妻关系的时候，自己的一时不谨慎啊，疏忽了。这没事儿，就跟一个异性朋友唠个嗑，结果你觉得没事儿了啊，他放在心上了，是不是？结果行为这个心病，长时间自己纠结，放不下，啊，就脑子里在想，哎呀，他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也是谁呀？他俩是不是有关系啊？他的解释能有说服力吗？是不是？整天他就纠结这事儿，纠结一旦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心理疾病。那个时候不
3: 是
0: 几句话能说清楚，
3: 容易发火，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假如我两个唠嗑，就是说话说挺好的呢，假如说到头几年的事儿了，假如头几年说我那点说不对，他可能就马上就来脾气了，就是，哎，甚至让我这半夜都不睡觉，就闹得我半宿半宿的，就这么的，他不让我睡觉，
0: 把你揪起来了，说当初是不是跟那女有一腿？
3: 也不说这事，就是不是情感事，就是别的事也是，就是假如说我做不对了。就是不是说的那个我在外面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家庭一个小事儿，他也会跟我俩斤斤计较的，没完没了。
0: 那这位朋友，看来你有些事情做的还是不够敞亮。那跟那个老婆有些话，咱也说的亮堂一点。有些事情啊，作为男子汉有点风度，是不是啊？也别跟他斤斤计较。而且平时啊，多制造你们俩在一起谈心的时候，包括两个人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打个球啊、旅游啊、散步啊，是吧？多制造二人世界。
3: 啊，这都经常的事儿，都是。
0: 是啊，那经常的事儿的话，那这方面可能你的老婆要是刨除对男女关系的疑虑之外，那他经常揪着你耳根子，那就是跟你养成习惯了，恨铁不成钢，就是希望你做得更优秀，总拿你和别人对比，对吧？
3: 嗯，对
0: 希望你做得更好。
3: 生活条件还过得去。
0: 是啊，你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他可能在追求生活更完美一点，对吧？那你也帮助他把欲望降低一点。
3: 老发无名火，就是我什么还有，假如我同学聚会了。他就是不让我去，就是所有的朋友聚会基本上都不让我去，还有那个，就是问我在哪儿吃的饭了，或者我自己出门的时候在哪儿住的啦，哎，就是
0: 这样的女人都很幼稚，不出门就没有细菌啦。
3: 对对对对，就
0: 是。
3: 是
0: 不是啊？一样的，关键主要是人的心是否在你这儿，对吧？恐怕你的老婆这一点她想不通，放不下，心里还是有结的。
3: 结婚十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0: 那得保持你的幽默呗，这位朋友。你如果说你做得很好，平时跟老婆很谈得来，哎呀，两人唠心里话，也懂得用男人的幽默去调剂夫妻感情，那你的老婆还发无名之火的话，那这位朋友马上看带他看医生，做全面的体检。记住，有些生理疾病会导致一个人易怒。
3: 那你说他是有一种心理疾病是吧？
0: 这位朋友不知道，有可能是生理疾病。
3: 生理疾病
0: 那都有可能啊。那这个肝病患者、肾炎患者、糖尿病患者都易怒啊，动不动就发火啊。
3: 他身体挺健康的，
0: 所以说我想去检查一下，证明一下是否健康啊。那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0: 会谈心，又会浪漫，又懂得幽默，两个人又平时接触的可好了，然后他动不动就发火，你觉得正常吗？
1: 我也感觉不正。
0: 对呀、
1: 啊，
0: 反常的话就去看医生，这很简单吗？
1: 啊，他对我的性格还比较认可的，说我挺幽默，说的那个平时吧日子过得就是也。
0: 这个朋友是不是你对妻子要求太完美了？
1: 不是不是，我绝对不是那种。
0: 你希望他整天喵喵的，像小鸟依人似的，小家碧玉的，就喜欢那样的，是吧？他偶尔发个脾气受不了。
1: 把我折磨的，我有时候真的想那种的。
0: 这朋友是啊，是啊。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西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主持人。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哎，我有点紧张。
7: 您不用紧张，放松啊，我又不是人啊。
8: 哎，是这样的，
7: 啊、
8: 我今年26岁
7: 啊，
8: 然后那个处了一个男朋友，
7: 哦哦，
8: 处了有一年多了，快一年半了。
7: 啊、好，
8: 嗯，
7: 哦，
8: 然后那个，家里没说他个人情况的时候，家里听的条件都挺同意的。
7: 哦，
8: 啊，就他有一件事儿，就是他离过婚。
7: 哦，
8: 啊，他跟我同岁，
7: 哦、
8: 但是吧，因为他家孩子比较多嘛，然后农村都结婚的早，然后结婚三个月就离了。
7: 嗯，
8: 然后他事隔3年以后完了那个认识了我。
7: 哦，他有过婚史。
8: 啊、
7: 嗯。
8: 然后那个但是他这个人挺有能力的，然后吧、我挺喜欢他的，然后我跟家
7: 啊，
8: 嗯，我第一次就是注重的把他领到我家里。
7: 哦。
8: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是头一次见家长，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礼仪，
7: 哦，
8: 就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就回去了。
7: 嗯，
8: 去了吧，然后家里头人都看着外表还都行，因为我没敢说他离过婚的事儿。
7: 嗯，
8: 然后那个后来家里知道了，
7: 嗯，
8: 然后就是不同意，然后我妈那面我也做了好多好长工作，也没做好，然后我想让您帮我想想办法。
7: 这位朋友啊，你我都不应该想办法、
8: 啊、
7: 想办法应该是您的男朋友是吧？
8: 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
7: 那就坏了
8: 的人。
7: 如果他不爱表达也不爱沟通，你俩就没有缘分了。这位朋友啊，你的父母不接纳、这个站在老人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咱不能要求老人太开明是吧、这是苛求，人老人就这么一个闺女、是不是啊？头一次结婚、有这个苛求完美的心态我们也正常，对吧、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应该主要作为的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啊？
8: 嗯、
7: 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你很成熟，你应该懂得去跟老人相处，你应该懂得现在女朋友的现在心里的压力，是不是啊？你再内向、你再不会沟通，你有没有爱情啊？有吧？对吧？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以牺牲很多，我们不会说话，我们可不可以做，对不对？我每天拎点好吃的、你爸妈妈爱吃的，我天天送，我每天打个电话，我问候说晚上好，可不可以？不会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孩啊，这个时候你和我没有什么主意、真正能说服你父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男朋友。
8: 其实吧，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就是虽然在城市里面，但是我家里矛盾特别多，就是说明我家这边，然后我妈呢对我要求期望也特别高，然后她就觉得我必须找一个坐办公室的有钱的，但她的那种想法我特别不认可。
7: 坐办公室就有钱呐？
8: 嗯，就是必须有学历的，然后有钱的。其实我特别实在，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爱我，我也爱他，然后生活富不富裕的都是无所谓的，就是靠两个人以后怎么过日子。但是我妈的这种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特别不好，然后家里亲戚也特别多，然后对，而且我还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就差我没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对我期望特别高，因为这个工作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要是把我男朋友再领家去的话，我妈就是甚至都能把我工作都让我辞职了，因为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7: 这位朋友啊，
8: 嗯，
7: 我认为咱们要找的一个男人一定是爱我们的人，对吧？
8: 嗯，
7: 我认为您要嫁的这个男人一定是准备对您承担责任的男人，对吧？
8: 嗯，

0: 您觉得这个男人现在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位朋友啊，
1: 做到了呀。
0: 怎么做到了？他去过你家就一次，你爸妈现在反对，他有没有想办法帮你分忧啊？能不能拽着你的手说，你不要焦心，你不要焦虑啊，你工作好好的。他说了去做去啊，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金玉有什么金玉良言，有什么好招好办法，都离不开他说一句，岳父岳母你们辛苦了，岳父岳母我爱你们的女儿，也爱你，爱你们。这位朋友啊，现在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啊，我知道你们家人对你很高的期望，希望你完美，希望你婚姻完美，希望你很多事儿都完美，当然这是他们一己之愿，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完美。你要追求你所心爱的人，想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就必须让这个男人明白，他得理解你家人的那一番苦心，他必须理解，理解完之后他去帮助你父母疏导，跟你父母交流，让他们意识到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情的真谛是两个人相爱。
1: 我怕我妈到时候说一些不太好听的，然后
0: 那就完了，那说一句不好听就跑了，那什么男人呢？
1: 我现在有点就是，
0: 我现在我就觉得你有点太迂腐，你有点太迁就这个男人。父母的养育人之恩不第一位的吗？我告诉你，这位姑娘啊，如果你以现在这种心态，什么事都围绕你男人转，怎么样说服你爸妈在你面前折服，非得接受你这个男人的话，你将来的婚姻苦不堪言。你本来这个男人就是二婚的，听懂了吗？不是我瞧不起二婚，是因为他比你成熟，他就应该站出来像大哥哥一样做个表率，帮你去分解你的压力，这懂吗？现在倒好，我觉得他像个小弟弟，你像个大姐姐。你还得努力的去怎么办？怎么样？我爸妈闭嘴，凭什么让老人不表达感情啊？老人就算说了不好听的，作为这个真爱你的男人得受着，知道吗？得承着，那才是真爱，听懂了吗？姑娘啊，爱情和婚姻不是儿戏啊，孩子，听懂了吗？不要在这时候去这个游戏自己的感情啊，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他无所谓，他你是第二个、第三个都无所谓，你可是第一次结婚呐。
1: 听懂了，
0: 你跟你个老公好好唠唠，爸妈现在不理解，那怎么办？那你需要多去跟爸妈沟通，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也可能爸爸妈妈对你出言不逊，你得要承着。最终我必须得说服，说由你的真诚去打动我的父母。如果我父母不能够动心的话，我俩的将来的婚姻不得到我父母的祝福，我们会走得很艰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想要婚姻幸福啊，你还要掉火坑里往里跳啊？这位朋友，婚姻和恋爱是两码事，你知道吗？懂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听见了吗？
1: 嗯。
0: 嫁人之后，婚姻不像你想象那么激情洋溢了啊。
1: 啊。
0: 那这柴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那时候如果没有亲人的呵护，你会很孤独的。孩子，冷静一点啊。
1: 啊。
0: 跟你那个男朋友唠唠，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咱俩经常走动，跟父母在交流，慢慢的说服爸妈。如果爸妈不对你有成见，那我们将来走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1: 听懂了。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我想打一个，我倒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刚才我跟导播讲，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暂时比较幸福婚姻的这种经验，可不可以？
0: 哎呀，好啊，太好了！我们每天就听到别人心里的闹腾事儿了啊。
3: 对。
0: 那听听乐呵事儿啊。
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传递一个正能量。其实婚姻
0: 来吧，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幸福啊。
3: 好，就是我是结婚比较晚
0: 啊，
3: 然后就是30岁结婚
0: 啊，
3: 但是我不是，我个人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追求者也挺多
0: 啊。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婚姻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有一部分是加了附加条件，就比方说我要找有房。我要找有车，就是我要找家庭条件好，这个男的是公、
0: 啊、
3: 对，这个男的是公务员，就必须得加这个条件，其实这样的婚姻就很容易失败，然后当时我也有条件，我就是也列举了几条，就不符合这样的我不找，但是人应该先找适合自己的，就是我现在是，当时我找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家庭型的女人，我不喜欢找做生意的，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公说能当多大官，说有些灰色收入什么也不想，就只要是他是个生活型的男人，然后有点品质，因为我挺愿意健身呀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按这个要求找的。我老公要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可能他没出息，因为他下班就回家， 但他很有能力，他是当年公派留学呀，会五门外语，会钢琴呀什么，他很优秀。但是呢，他在别人眼里，他事业上，就是一个他很单纯，也不会那些就是太趋炎附势的事儿。在别人眼里，他们都因为我的收入还挺高的，所以他们就觉着你的老公除了长得挺好，那个家庭背景良好，也挺有才，但在事业上总是那么欠缺。但我不这么认为，好多我身边朋友都说，哎呀，你找有钱的也能找干嘛？就是，哎呀，反正你是不是他们当时以为你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听你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要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有个应酬多的老公。然后当年我们结婚，装修房子、买房子，大部分都花的我的钱。因为他的父母年龄都挺大了。他家其实有条件给我们，但是我拿了一部分，然后他们没给我也没埋怨。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结婚，后来把我的钱都花光了，就是还欠了3万多块钱。就这样的日子我们过过来，我当时也没有放弃。结果紧接着就赶上我老公他们事业转起，需要补交社保，又补了好几万，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一下陷入低谷一样。但我跟我老公当时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反正咱俩也不是缺胳膊少腿，我说反正就是还都能赚钱。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讲呢，第一层意思我就想告诉现在没结婚的，就是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不要加太多附加条件。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我老公呢，他也承担起就是家庭责任，因为他事业转起之后，他也想了门路，他就出来自己干。我们的生活现在起码过到就是，我这个月不用管，我不用再为说下个月我要攒钱或怎么样。而且用可能一些外人的眼光来看，我老公也开着特别好的车，我也开着特别好的车，但是我觉着这个都是后期我靠经营，我没有放弃的，是找了我适合的。然后我一直我们两个现在这样过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老百姓。就是享受这种自己的小幸福，咱也不是什么二代。也别有太多奢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住500平的大别墅。我觉得有的人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太高了。
0: 自己的物质目标。
3: 对对对，
0: 太高了。
3: 对，其实大可老师，你说我们就是老百姓，我们只要是温饱够了，一家人就是互相谦让，然后其乐融融。如果是经济条件允许前提下，还能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活。
0: 没错。物质生活适度就可以，精神生活我们要无限追求。
3: 对对对，
0: 追求美好，追求和谐。
3: 对，所以呢，我就是
0: 不要去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3: 对，咱纵向比，咱不横向比。
0: 对，我比自己良心安宁，
3: 我自己
0: 活得踏实快乐。
3: 对对，然后我就是想提醒，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人也是，婚姻没有那么可怕。其实你就多相信自己，多相信老公一下，然后自己呢，女孩子呢也不要什么都理所当然，就是经济上独立一点，思想上独立一点，然后家庭是两个人的，大家一起分担，一起奋斗，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0: 哎呀，听到一个婚姻美满的女士跟我们分享您的经营婚姻心得啊，大家很受益啊。
3: 谢谢大可老师。
0: 我觉得节目当中啊，大可说一万句道理都不如说一个位听友现身说法，谈谈自己人生经历，是不是啊？好，
3: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您的参与啊，感谢您，
3: 谢谢，
0: 也祝您继续幸福，永远幸福啊！
3: 谢谢谢谢，祝您节目越办越
0: 好。
3: 好，
0: 谢谢。多好啊！其实节目当中咱别老听别人的闹听事儿、堵听事儿、憋屈事儿啊，偶尔也听听开心事儿、乐呵事儿。很多朋友焦虑啊，一看了这么多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怎么受这么多困扰呢？问题为什么那么难吗？啊，所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营婚姻的心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通过我们这样平台现身说法。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了。
4: 啊，大哥老师，
0: 你
4: 好。
0: 你好，你好。
4: 是这样的，我现在感情上有一些困惑，我想请教您一下。
0: 谈不上请教，聊聊吧。
4: 哎，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打这电话吧，非常紧张，也不从何说起，反正您就多担谅吧。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老公嘛，出来创业4年了。
0: 哦。
4: 因为我们俩吧，之前就有一些感情上纠葛，我就觉得挺不忠。对我不忠诚，但是咱没抓到人家确切的说有一些证据，但女人自己我能感觉到， 啊，然后呢，就是我就不太在乎他了，今天出去就出去吧，然后我也没想过要去，就是说你不要在我眼前就好了，因为他不跟我离婚，就当时也是说没办法，就快远点就得了。
0: 嗯，
4: 然后这四年吧，他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积蓄带走了，后来跟我说做生意赔了，赔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走了四年，大概能给我2万多块钱吧。
0: 嗯，

0: 就一直孩子，我儿子13岁了，自己一个人带着，然后平时自己打工养着孩子，一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
1: 嗯、
0: 那平时吧，就是说这两年吧，他跟我说他做了好多这个那个的，我觉得现在手里应该是有钱了，但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就苦穷，说自己怎么没有钱，有的时候就在催，好像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我也没再去想那么多。有一天吧，就是他时常在那个QQ 空间嘛，就上网去上传一些照片，就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在一起，很过分的照片。然后呢，我其实就是已经习惯，我都不在乎了。有一天我真的很委屈很气愤，我就评论了，当然我没说脏话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好多他女网友加我了，添加我，我就在想肯定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会加我，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他朋友。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比他大嘛，就是对我不错哈，就这么说，说你看这个女人挺同情你的，说你为什么跟孩子在老家不过来呢，说你要再不来吧，你老公真要成别人的了。然后我说随便嘛，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为了孩子你有完美的家，你也不能这样啊。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老公，就是他们很近嘛，总在一起，我老公是做那在那边做 KTV 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总过去他店里唱歌，
1: 嗯，
0: 这样两人就处得不错。他说那个有听跟我老公聊，老公说他很对不起我，他很爱我和孩子，但是在外面吧，他有些时候就很不得已，然后说跟这女人在一起吧，他好像是欠人家什么钱，他就想把人家钱还上之后就想回家。然后呢就跟我说了这些，然后他跟我说你老公挺难的，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吧，他说为了孩子嘛怎么样，给我说一些。我心里挺难过的，因为在他跟我说这个之前吧，我老公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儿，有次给我打电话这么说的，说的那个你看你自己领了孩子你去上班，说因为我们家之前条件一直不错啊，我这脾气不太好，说你不可能给别人能打工的一个人，你根本就受不了人家的气，说你看那个要不我给你打回去点钱，你自己干点啥吧。我说你哪来的钱呢，他就会说哎我是借的，借朋友20万，你要用我就给你拿回去，因为我很伤心嘛，就是哎我就再说吧，我也没说。但是自从那几之后，大哥老师，我就心里很委屈。
1: 嗯、
0: 你算吧，我跟人家这么多年，我自己养着孩子，人家搁外面，就是很随意的生活，怎么样那么样，苦了是我自己。孩子马上来年就上中学了，都要我一个人承担着，我就很委屈了。然后因为这么，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看他，但是我在想，现在就，我想带孩子看一下。然后呢，我因为本身孩子也很小的，我在想。就是说，我去了，我就直接我不给他打电话，我直接去面对他。那我，你要带我去你生活的地方，你住的那个地方，那我会发现一些东西。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吧。那么你想跟我离婚，咱就回来离婚。他因为他一直躲避我，就你提离婚你就不离。那要说你起诉我吧，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离。你想跟你离婚是不可能的。他是属于哪种人呢？就是搁外面可以随便想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一定要给自己留个退路。他知道我这人不错，而是就是说
1: 典型的这个家外彩旗要家内红旗要不倒。
0: 对，
1: 这样的话，咱们在外面消遣差不多了啊，跟外面情人帮助自己度过了外面的这个寂寞时光，再回到家里安享晚年。
0: 对，就是那种想法，从来都是。然后呢，我也明白他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想，
1: 用什么来弥补呢？用钱。是吧？来弥补你的亏欠，你需要多少？20万，来给你。啊。
0: 然后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跟原来不一样。毕竟说是我们4年本有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原来之前呢，毕竟夫妻，他从来不会在钱上跟我计较。然后那提到20万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哪来的钱嘛？他很紧张啊，我借的朋友的。
1: 啊，我的意思他说走嘴了，是吧？
0: 对。
1: 啊，一下
0: 谁不傻？你说朋友怎么能可轻易的说借给你20万呢？你说是不是？然后说，而且他，因为他现在讲，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朋友可能会借你20万，你又没有日期的还人家吗？不可能。
1: 这朋友，您孩子多大？
0: 我孩子13岁了，我们结婚比较早，我17岁，他当时19岁，哎，不19岁了，我17岁，他应该是21岁，我们在一起的，今年孩子13岁了。
1: 为你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这4年呢，好好想一想，这位女士，这个苦是他给你的吗？我觉得是你自己给自个儿的。你太信任他了。另外有一点呢，这位朋友，你忽略了，这也是你年轻，我为什么说年轻付出的代价。人与人之间呢，尤其夫妻之间，长时间这样不沟通，会陌生的。那大家心里的对方就已经没有爱意了，剩下的就剩责任了，是吧？如果没这孩子，估计你俩早就散了。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有的时间咱擦擦眼泪，不如刚才你说那主意非常好。对。

0: 反手，直接奔向他那个生活，我看看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1: 因为他、就是、
0: 让他明白，揭露他，把他那个遮羞布给他撕下去，让他看看他的这个丑恶的样子啊！你还想这边一条腿踩两条船，你这边就养个情人，那边还有个家，这位朋友弄不好他那边那女的都不知道他有家。所以我想这边咱们现在都是猜测，也别你这种，我跟你说有一样东西比那个你看到他捉奸在床都难受，那样东西就叫猜测，懂了吗？他比那个就直接看着你他和谁在一起那都难受一万倍，你老天这个猜呀、啊、哪天焦虑啊抑郁啊跟他想啊，是不是、啊、你不折磨自己吧，最后折磨快疯了。你刚才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听出了你的声音都不正常了，是不是、啊、
1: 我知道
0: 你都失去理性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找个时间就带孩子直接去看看他什么生活鬼样子，看完了转身一眼走人回家。那你是我丈夫吗？你不说不跟我离婚，你不说忠诚于我吗？你不说我瞎猜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思路来，咱们这个先顺着他走一段，看看到底他那生活什么德行。
1: 我在想，你看你又不想跟我离婚，又不会给我钱，你天天哄着我让我自己养个孩子，我孩子以后责任要越来越大，我一人撑着我真的很累。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你太软弱了，他就欺负你年轻，欺负你没有自立能力，就这么简单。
1: 我知道
0: 啊，所以说一个女人呐、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必须得攒点资本。资本是什么？那就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啊。
1: 我知道，
0: 自强自爱的能力。要如果咱们这两样东西都放弃了，那只有以泪洗面，整天哭着喊着让男人拿钱养活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勇敢的一告诉他，闯入他的生活，告诉他我们想你没毛病吗？对吧？我们来看你有毛病吗？如果你真看到了什么事实，好事儿比你猜想，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别怕担心看到那件事，你看到之后你就有决心了。所以说我想 你这么折磨自己啊，你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了，你把孩子也搭进去了。孩子看着妈妈整天那么焦虑，整天哭，整天猜忌他爸。他都多大了？13岁了，他什么都懂啊，懂了吗？
1: 我知道。
0: 所以说，与其这样啊，你可以不带孩子，你自己去一趟，当面咱把问题都说清楚，别这么常年分居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位朋友你会崩溃的。
1: 我知道，因为好多年一直这样，我都多少次想去看心理医生了。我知道自己心里已经有问题了。然后
0: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爱情和健康哪个重要啊？为健康连爱情连身体都不要了，那你对得起孩子吗？那糊涂吗？咱们有好身体，咱们可以将来再拥有爱情。爱情不是生活当中一道选择题罢了，是吧？一道菜罢了。我今天这道菜不好吃，我给撇了，我再换一道菜，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得有这个勇气，不要舍不得放不下，说什么哎呦我青春我17岁就跟他怎么怎么地，没有什么得失，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曾经拥有过，对吧？那歌唱得多好。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去说回忆过去很痛苦，嫁错人上错轿，没有必要，我们没上错轿，是不是、啊、只是今天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没有珍惜好婚姻，我们没有经营好婚姻，对吧？大家离心了，没办法，那咱们去跟他面对，共同探讨。如果真的像你想象那样，他这玩意儿鬼混的，那二话不用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咱不可能纵容这样的男人给你带来这些焦虑。他想的很美，是不是、啊、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做梦嘛。早晚有一天他自己明白，他要为他的情债付出代价，知道吗？
1: 我现在是还有这样，我想咨询你一下哈，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之前跟我谈到是20万，而且他这朋友跟我说，他在那里面应该是他每月的收入很高，然后但是他跟我在苦穷，你知道吧？我就在想一下，
0: 因为那边养女人钱不够，
1: 而且他没有什么钱。
0: 你怎么还不听我说话呢，这位朋友？你不要在这猜了，你看又搁那猜。他钱从哪来的？他怎么赚？他为什么不给我？你去一趟不就全知道了吗？
1: 因为我是这么想啊，大哥老师，我去了，首先我不表现出来我要跟你有什么想法，我去来我就正当我带孩子来看你，我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正常的话，我是想，你不既然说你手里20万吗？你把20万给我，我要带着孩子回家，我要
0: 有用吗？有意义吗？你就值20万呢、啊？你这搁这十多年就值20万呢、啊？
1: 现在是这样，
0: 我要的不是20万，我要的是这颗男人的心。有没有？没有，咱们就散，懂了吗？我要带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过人的日子，我不要过鬼的生活，就这么简单。20万算啥呀，这个朋友啊？怎么这时候就为钱活着了呢？
1: 不是为钱活着，其实我姐也说，我说你这么多年没拿钱当回事，为什么这个时候计较这20万呢？我是这么样，孩子跟着我过得很苦，我就不想让我。
0: 你4年前干嘛去了？5年前干嘛去了？你说你现在一开始。所以我想这个苦我跟你说不怪那个男人，怪你自个儿，你自己不懂得去善待自己善待孩子，竟迁就和纵

0: 容他，你怪谁呀？所以现在跟他去面对干什么？咱们必须有一个了断，不能这么过。你整天这么猜忌下去，这位女士你会崩溃的。到那天你大把大把的吃镇静类药物，你会崩溃的，知道吗？你医生告诉你得重度抑郁症了，你得躁狂了，你得焦虑症了。到那天的钱，那药啊，那钱呢、啊？知道吗？
1: 知道。
0: 怎么就不明白呢？哪儿大哪儿小呢？去面对它，打开心结。我不想猜什么，咱们好，要么好好过日子，要么咱们签字画押，完事儿。不要再这么互相连累，最终你毁的是自个儿。这位朋友，您才30岁，是吧？咱们大好的时光，大好的年华，咱们还有机会选择。您再这么死靠10年20年，你一个女人的资本都没了啊！
1: 懂。
0: 唠到这里。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山。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义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义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

0: 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查，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查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 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2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2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3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2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

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八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

0: 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

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的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骏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骏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骏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骏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掷去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
1: 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
0: 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
1: 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
0: 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
1: 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
0: 他继续高喊，
1: 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
0: 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
1: 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
0: 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
1: 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
0: 此时 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

0: 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

0: 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0: 气，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

0: 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

0: 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6: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5: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6: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7: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说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的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你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为难啊或者需要维权的时候。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里头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王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8: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7: 啊，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需要我们仲裁员老师给您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您就在公屏评论区。然后我们来接通热线啊，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现场连麦主播和仲裁员老师。师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那个企业吧，正常的合同我们是去年10月份到今年10月份的。
7: 嗯，
9: 实际呢在年初的时候企业就说经营困难，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迟迟就是不开支，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毕竟在人也说白了也是有感情的嘛，也没说的马上就起诉呀或者仲裁呀什么的。
7: 嗯，
9: 然后到今年是7月15号了。
7: 嗯，
9: 完了就是很一直现在社保的就只是交到1月份。
7: 嗯，
9: 社保始终是欠的状态。
7: 嗯，
9: 然后之后呢合同也不解除，然后的话也不减员。
7: 嗯
9: 啊，然后就这么拖着，完每次就除了社保之后就是只是交其他的保险。
7: 嗯，
9: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仲裁了，对不对，会不会影响就以后求职。
7: 嗯
9: 啊，是这意思，因为我其他同事都告医院了。
7: 嗯，
9: 但我还没有那么做，因为我吧本身是做教育的。
7: 嗯，
9: 然后也不太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7: 啊，明白。那您主张的是、啊、是您主张什么呢？就是你想通过仲裁这种行为你想得到什么呢？
9: 就首先就是我这点钱没有多少钱一共。对，因为你看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后期就是大概2月份、3月份我就走了。
7: 嗯，
9: 基本就没办法了，不开支嘛。
7: 嗯，
9: 然后我就走了，大概一共就欠9000块钱。
7: 啊，
9: 9000块钱吧。对，我不多，但别的大夫多，他们都被欠3-4万，都已经走法院了。
7: 啊，走法院了。
9: 对，我这钱少。
7: 嗯，
9: 然后我吧，所以说我始终也不敢搞教育，不好意思说像人家 断马张飞的，我这起我就等，但一直等了半年多，像拿人不识数似的。
7: 啊，明白了，就是说，您主张呢是把这个欠薪要回来，是不是？
9: 对。
7: 啊，主要欠薪，然后问说，今后会不会因为您的这个主张了申请仲裁流程，然后对您今后的就业有影响，是
9: 这
7: 个意思吧？
9: 啊，
7: 好，我们现在请仲裁老师来跟您互动，有需要您补充的回答一下，没有的话，我们仲裁老师点评，您听一下好吗？
9: 嗯，
8: 劳动者主张这个劳动报酬是合法权益，你可以呢申请仲裁。但至于说呢，你仲裁之后会不会影响你的未来的就业这一块呢？我们从我们角度讲呢，你发生那个仲裁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处理，对你这个我们会保密的信息，但我们不向社会公布。但至于你这个欠薪的朋友会知道，或者单位会知道，他们怎么这情况呢？我们就不能解释了。
7: 就是非官方的，非官方的可能会被知道，但是官方不会公开你这个信息。
9: 明白，因为我也不是说这个行业，就这个行业无所谓。我是说明白，就是目前是啥呢？我现在就是说想那个仲裁，然后之后，但是说那个。宽城区的话就按去宽城区那块就行呗。
7: 对，宽城区的仲裁委员会，去先去咨询，然后需要您带什么材料，您就组织材料就可以了。
9: 行，谢谢老师。
7: 好嘞，不用客气啊，再见。好嘞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求职者、劳动者在这个自己的主张描述过程当中啊，按照如果你经常看我们仲裁直通车这个直播的话，你就会描述的很清晰。仲裁老师是不是梳理这个案情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更清楚一点？
8: 对，
7: 对。所以朋友们经常看看我们直播，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合理合法维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保障，而且有相关的部门，又不需要您花钱，这是零成本的去维权，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像刚才这位求职者，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程序去走这个诉讼，走这个仲裁。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说我申请了仲裁，咱别说赢了还是输了，就是我依法维权，我拿到了相应的主张的比如赔偿或者怎样，维权成功了，那就相当于我们百姓所说，我赢了或者输了，会不会有记录，能够让其他的这个用工单位了解到，或者咱叫查询到、背调到，会吗？
8: 我们从来不接待那个任何部门的进行背调。按照我们仲裁规定是，发生的案卷呢，只有当事人或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才能看卷卷，其他人也无权看案卷。
7: 就是说官方，像刚才我们回答这位朋友说的是，就是官方不会说主动接受用工单位的背调，说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想背调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仲裁，这不会。网上会能查到吗？
8: 这个我们的这个关于仲裁信息呢不上网
7: 仲裁信息不上网，所以网上你也查不到。那如果所谓的背调是说去原单位背调啊，还是说去行业内部啊，人资老师私下的这个，第一我们没有办法限制他打听，是不是？第二呢，如果他相信了这一部分没有通过官方渠道的话，那他愿意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恶意的去维权，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依法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下一家公司也不存在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不存在。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人恶意的走这个仲裁去维权？因为我们可能从新闻报道上也能看到，人说上班一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他就要申请仲裁，这种情况我们仲裁老师有遇到过吗？恶意的，
8: 我们叫劳动碰瓷儿，
7: 叫劳动碰瓷儿啊，就是明白了啊。遇到过这种
8: 本来吧，这个我们的二倍工资呢是一个对企业性约束，要求尽快签立合同的问题。但是有很多那个职工呢，利用这个契机，企业给合同他不签等到攒到几个月，觉得钱可以了，就开始申请仲裁，要求支付二倍工资。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不止一个单位，这样人呢会走多个单位一看记录了很多单位这样对于他这种行为就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维权问题了，他这种恶性的通过不当手段要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了不叫劳动碰瓷儿。
7: 那我们比如说像借着刚才那位朋友说，我是没有背调出来你相关的这官方的给到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出现这种恶意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依据能够看得出来或者发现他的问题吗？
8: 目前来说这个 从全国来说吧，很多都是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他们这个内部信息比较规范，
7: 嗯、
8: 啊，通过他这个内部信息进行调取，
7: 嗯、
8: 啊，才能发现多数诉讼因为一次两次根本就看不出来，
7: 嗯、
8: 得多次才能发现、
7: 嗯、
8: 啊。
7: 那我们的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或者是用工单位，他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是交流啊，或者看他的履历啊，能够发现一些端倪呢？比如说这好多家公司。如果他在人，就是说他在履历当中体现他去好多家公司的时候，人资老师问你说你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变更工作，他会能体现出这个问题吗？
8: 这个那个劳动者变更工作呢，是本人的自我选，自我选择权。这个呢，不能担心变更工作，就是、说他这个出现其他的不良意向，这是有点过于武断。
7: 明白啊，就是说人资老师，通过目前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路径去判断他是有这种行为啊、那所以怎么办？规范你的用工行为，是不是这种方式就能杜绝这个问题了？
8: 就是依法行使这个正常的管理。
7: 就是如果你不被人家钻空子，首先你有空子哈、对吧？你要是有空，当然是容易被人家钻，或者说真的就碰瓷碰到你。但如果你没有用工空子的话，那这个就是合法、依法依规的用工呗。
8: 是啊，
7: 对吧？
8: 按时签订劳动合同，本人这个你交定把劳动合同交给劳动者之后呢，有这个留痕了。
7: 留痕，
8: 对，你这样你再要求二倍工资也不会支持你啊。
7: 对，然后你比如说
8: 你让你签你不签，
7: 对，你比如说您在入职的时候啊，因为我也见到过这样的案例，说这个人说入职的时候跟人资老师谈好，这工作时间就是一周一到周六全天，就是每一天都上班。然后呢，后来他又主张呢说周六周日不应该上班，然后我要求赔偿之类的。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您事先已经跟求职者双方都说得很清楚，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你要愿意做，咱俩签订这个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你愿意从事的话，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来申请了。是这个意思吗？
8: 这个从法律上有两种解释吧。
7: 嗯、
8: 一种解释说的，那个劳动法呢，关于什么周一到周六，这个工作时间是不是在四十小时之内？有的周一到周六呢，每天六小时的话呢，一周才三十六小时，那他这个周六上班就不能涉及加班了。但有种可能说的，我还有一种情况说的，这个工资呢，一个是包薪制，一月呢就给你这个8000或者5000，就周一到。周六，这个周一到周几、
7: 周几啊？
8: 那个这钱呢全算上了，你同不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呢，这种包薪制的话呢，只要那个当时同意的话呢，这个每小时工资和每天工资，超过这那个高于最低工资，这也不算违法
7: 啊。明白。所以朋友们，你看我们是不是得了解、得知道啊？不能简单意义上说我工作超过8小时我就不能怎样，或者我就需要怎样？我们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仲裁直通车这样的直播间值得你来看一看，留步啊。
5: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单独的试用期合同能签吗？别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
0: 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6: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5: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6: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5: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6: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5: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6: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5: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7: 一位听众朋友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接一下他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0: 啊，你好。
7: 你好，你好，请讲。
10: 啊，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然后就是负责招聘的。
7: 嗯。
1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
7: 稍等啊，您稍等一下，我调一下麦啊。这是一家用工单位啊，听出来这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啊。嗯，你开一下屏，这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稍等啊，稍等，稍等。好了，这位好了，您说吧，请讲。
10: 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是想问问，就是作为我们人力资源，就是在我们招聘的过程中，怎么样就是能够避免，就是有一些应聘的人员他是恶意仲裁，因为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要是去调这个资料的话，然后可能会投入比较大的精力。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有过那个仲裁经历，但是他那个仲裁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是用工单位的问题，跟他本身的人又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样避免就是招聘的当中就是这种恶意仲裁。
7: 嗯，看这是刚才啊您没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跟钟伟老师就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那好，我们请钟伟老师，既然是咱们是企业合规用工的顾问，那咱们就请钟伟老师来给您做一下解答。
8: 首先考虑一下，说这我们作为人力资源这个工作人员，第一呢，我们要按照人力资源的流程啊，正常工作啊，办理这个招聘事宜啊，不能说的我这个等着他恶意仲裁。再说呢，如果你的法律法规都按依法操作的情况下，他恶意仲裁也不会得到保护。那个仲裁是也是那个这个公平部门，不能说谁来仲裁都能会保护，但只有法律法规那个有证据确凿，而且呢才有那个保护情况下，如果证据不确凿，我们也不会保护。
7: 就是说，您的用工一定是合规合法的，这样没有空子可钻。那他也基本上，其实他真的是恶意碰瓷儿的话，他也不会选择您这个单位。
8: 像我说劳动碰瓷儿似的，劳动碰瓷儿前提还是没有签成合同。如果呢，咱们跟他签合同了，按时签合同了，他给合同或者老者不签，咱们有录音、有录像、有留痕，那他再来告的话，也不会支持他。
7: 啊，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您的深层次问题。是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就是您是有顾虑，是不是？
10: 对，因为主要是就比如说我们肯定是我们用工肯定都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比如说因为以前我也看过到过一些案例，就比如说他工作了没有多久，然后之后就那个申请仲裁的，但是这种比如说我合法合规，他申请的仲裁很可能就被驳回了，
7: 对，
10: 是吧？
7: 对
8: 对
7: 对，是这样的，所以还是看他的能力，看他能力能不能够胜任您的岗位工作。
10: 好的，
7: 好。
10: 对，主要是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之前的用工单位，没有跟他合法合规的签合同，然后他是通过仲裁，然后自己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但是这种他又有过劳动仲裁的经历，所以说就。
7: 害怕
10: 用工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对，
7: 明白明白，理解啊。只要您合规合法用工，不让这些人钻空子，他没有空子可钻，他也尝不到甜头，拿不到好处，他就不选择您这样的公司了。
10: 那好的，
7: 好吧，好啦好啦啊，非常感谢人资老师对我们的直播间的信任啊，好，再见。你看用工单位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还是一样，就你守土有责，你自己做好你自己，不会给这些不法分子钻空子，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确实也在直播过程当中呼吁我们的这个社会所谓的和谐，是希望我们这个劳资双方都要做出共同努力的。劳动者、人力资源或者说用工单位，您的合法合规的用工，我们劳动者一定是 合法合规的去工作，还有呢就是一个良好的工作态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些劳动的纠纷呢、或者不愉快，都是因为你来我往的几句话，企业或者用工单位它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机制。如果机制健全的话，我觉得用制度用机制来管人的话，一定会好过于怎么讲，就是用什么情感呐、画饼啊去维护更好的多，因为这样才有依据。我们仲裁也好，或者上方

0: 到司法程序上也好，它都是要有依据，对吧？要有证据，要有依据。我们先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喂，
1: 你好，
0: 你好，
1: 老师，
0: 哎，你好，
1: 听到我的声音吗？
0: 好，能听到，您请讲。好，
1: 想问一下这个竞业协议的事情，可以咨询吗？
0: 啊，竞业协议可以，您可以简单讲一下您的问题。
1: 是这样的，这个吉林省长春市呢一个企业，然后我这边呢是从这个企业离职，已经离职了，然后在离职之前呢，公司的老板让每个在职的员工签一个协议，就是说，就是跟公司达成共识，在职期间每个月工资的1%，比如说30%，就作为这个竞业补偿金提前发放到给员工的工资里边了。然后在离职之后，不再单独的给这个人打竞业补偿金。那现在呢，这个人，这个同事从这个公司离职之后，他在实质上不是没有收到这个竞业补偿金嘛？然后他就去了这个同行业工作。然后现在公司呢，就对他进行这个竞业的这个追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竞业协议有没有对这个离职？没有一个法律的约束力
0: 啊。好的，你的描述结束了，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有疑问的要请你回答一下，没有疑问的话我们仲裁员老师就给您解读这个问题了，请听一下啊。王老师，
2: 竞业协议这个情况是属于面对着两高一密，就是高级管理人员掌握那个高级技术人员，还有呢掌握企业的商业秘密人员，两高一密的人员呢才享有这个竞业，可以签订竞业协议，但这些竞业协议呢是特定人群。但至于竞业限制之后，这个应该正常情况下是在竞业单位离职后2年之内，那不得从事与原单位相冲突的工作，这样的话才给那个竞业这个补偿金。但那个这个补偿金发生是在离职之后，它不是发生在离职之前，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如果呢在离职后呢，那个单位没有发放这个竞业补偿金，单位呢以那个合同进行抗辩的话呢，我建议你呢还是那个跟单位协商那个不成的话呢，建议走法律途径解决。
0: 那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先前在描述当中说了，说单位就不给一次性补偿，或者是一段时间当中补偿，是分30%这个比例吧？给到这个工资当中，是什么时候给到工资当中呢？
1: 是这样的，老师，他在离职之后呢，没有以竞业补偿金的形式打过这个一整钱，就一次性也好，每个月打也好，没有在离职之后。时间段，他只是说让你签个白纸黑字，因为你人在屋檐下嘛，在那个工作，他就让你说签一个就是自愿的一个协议，说在你的每个月的工资里边已经给你打过了，但其实是这个东西
0: 没给，
1: 每个月没有工资条，
0: 没给，
1: 谁也不能说明这个工资里边你到底包含了什么，是不是？
0: 明白了啊。行，那这位朋友，您可以留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详细的情况呢，也请这位朋友本人和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院的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需要您提交一些资料和准确的描述，可以吗？好嘞，
1: 谢谢。
0: 好，没用，谢谢，再见啊。好嘞，我们也请仲裁员老师简单点评一下，这个竞业禁止协议是一个，刚才您也说了，有一些关键岗位，高技能、高技术的掌握人员。
2: 对，
0: 你像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单位的员工，比如说我就是办公室人员呐、或者说财务人员，这个是属于能够接触到核心，甚至涉及到商业机密的工作人员吗？
2: 原则上呢，这个办公室人员如果不接受那个正常情况下他从事的工作行为是流水行为，但是呢有可能说单位会有些单位有些，比如说的有些企业呢，他有一些高级客户的名单，或者我曾经审过呢，有的财务人员呢那个报销一些高级客户的一个特殊的凭证，
0: 明白
2: 啊？不排除，但是呢概率不太高
0: 啊，概率不太高。这个协议它是在入职的时候就签，还是说你比如说工作调动到那个岗位上还会再签？是在什么节点签这个叫竞业禁止协议呢？
2: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呢，法律并没有明确限制一般情况下是在入职前呢，对这个假如这个岗位属于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技术人员或者保涉及到企业的相应秘密人员呢，一般情况下在入职前就要签好。如果呢不在这些岗位上的话呢，就可以不用签。但是也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这个企业吧，它有个广撒面的情况，那谁来我都签哪怕你是做厨师的、做保安的，我也给你签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因为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按照咱们司法解释二呢， 这种情况下呢是呢不生效的，
0: 不生效，
2: 对，劳动者可以要求呢不成立要求，但是那个这种情况下呢，企业呢它有可能是通过管理渠道吧，对劳动者这种约束，一种内心约束行为，
0: 内心约束行为其实完全大家能够理解啊，说我们。

这单位它就涉涉密，或者我们就需要认定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等等，你所有的员工都要签。那这个呢，一呢你是你可以签，对吧？本身我们也不是抱着去泄密、去做卧底这样的心态，对吧？其次呢是说，当你有争议的时候，也不要被吓住。对吧，我们该维权维权，对吧？主要看您那岗位，其实您做工作，您应该知道您这岗位是否涉及到核心的。

都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的直播间去了解啊，然后用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啊，如果您用上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用，如何用，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决定啊来得太突然啊，突然间辞退，突然间怎么样，您没有来得及，日常工作当中您留个所谓的心眼儿，就是留证据啊，留痕呐、啊，相关的自己的考勤啊，各方面工作交办这些内容咱们别删，都留作证据，有利于自己的都留下。那这些内容谁跟您讲的？我们官方官媒直播间加政府职能部门权威准确的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收好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